0: 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0: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0: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0: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0: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锦湾子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弯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是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哎，这不是我在这里一个人在这里瞎讲啊
1: 啊！
0: 刚四群里还有姐妹说呢，
1: 咋子？
0: 阿奎妈咪说，哎呀，薇诺娜的魅魔又来了，我上次买的还没用完，不过效果是真的好。
1: 关键是划算呐，铁子。
0: 大实话啊，
1: 嗯，
0: 这不是托啊，真是，我老以为我们搓你一样的。
1: 这一片几块钱，我们搓大伙干嘛嘛？真的是，
0: 真二十片89块钱，40片168块钱啊！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面膜，一定要记得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再点链接下单。
1: 面膜
0: 啊？啥？
1: 没有，忽然想到昨晚我刷到一视频，一个东北话博主配音配的《哈利波特》。
0: 嗯。
1: 啊，然后一个女的啊，配那个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然后伏地魔跟哈利波特第一次相见，
0: 镜子里头那个
1: 啊，小哈瑞，我瞅见你了
0: 啊哈，
1: 然后这边伏地魔，
0: 伏地魔，
1: 伏地魔，就听着这跟伏地魔跟个小蛤蟆似的，
0: 听起来莫名的有点萌，
1: 伏地魔。
0: 这是吗？我们当年学专业的时候就说了嘛，儿化呢除了有一些方言当中的习惯之外，还表达了对于这个称谓的喜爱
1: 或者轻蔑。
0: 来吧，刚给大家出了个题啊，就是这个包菜、圆白菜、洋白菜、卷心菜、结球甘蓝指的都是同一种菜。
1: 嗯，
0: 哎，这是真的吗？先看微信平台上大家怎么答。娟说 B 假的，亚历山大的干饭人说选 B 假的，然后曾妮也说选 B， 说这个甘蓝应该不是，他选假的。
1: 甘蓝，甘蓝在我心里边跟我们家乡的那种疙瘩白其实就是一类玩意儿
0: 啊。看去一群里三个 A 啊都选的 A， 然后这个二群里爱吃方便面选 B 假的，锦鲤选的 A， 爱睡懒觉的猫选的 A， 折翅飞人选的 B， 姚奶奶说选 B 假的，包菜和圆包菜那明显就是两个东西，说的是圆白菜，没说圆包菜，他说还有鸡心包，这几个掌握都不一样。嗯，秋奶奶说想选 A， 但是我每次选的都是错的，所以我选 B。娱乐也选的 B， 王一也选的 B。四群里我瞅一眼，四群里，彭德莱选的 B， 以窗听雨选的 A， 杜选的 B，紫紫然牛肉花开花落 LL 九段熊小央都选的 B， 然后罗蛋蛋一百梁少樱花盛开小张空心菜。牧尘多点俊彩星驰天野的春天都选的 A， 还有两只眼睛也选的 B 加的。来吧，我给各位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真的。
1: 那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应该说包菜、圆白菜、洋白菜、卷心菜指的都是同一种学名叫做结球甘蓝的菜，像什么羽衣甘蓝呐，什么都是属于甘蓝类的，但是结球甘蓝指的就是这些啊，就同一个东西。比如我们湖南管它叫包菜，东北叫它大头菜或者疙瘩白，你刚讲了嘛？
1: 哎。
0: 然后云南、四川一带呢，管它叫莲花白。
1: 对，莲花白。莲花白
0: 啊，广东、香港地区管它叫椰菜。
1: 莲花白
0: 啊，什么呀？叫椰菜。然后呢，台湾、福建又管它叫高丽菜。
1: 高丽菜，
0: 嗯，
1: 就跟高丽其实也没啥关系，
0: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叫高丽菜，
1: 嗯，
0: 这其实都是同一种菜，
1: 因为荷兰豆就，对吧？在荷兰叫中国豆，
0: 对啊，跟荷兰没有任何关系。正确答案就是 A 啊，包菜啊，圆白菜、洋白菜、卷心菜、大头菜、疙瘩白、莲花白、椰菜、高丽菜都是同一种菜，
1: 嗯，
0: 就是这个结球甘蓝，结球甘蓝就是它的这个。植物学里面的专业的名字啊，至于你说什么鸡心包啊，什么这个包菜那个包菜啊，那你就是说是这个大类底下的一个小品种啊，比如说你吃丝瓜，你有本地丝瓜，苦瓜，本地苦瓜，外地苦瓜，但它其实它还是苦瓜，
1: 哎是，
0: 哎你说我现在这个风热感冒，回去掐点苦瓜有用不？下点火。
1: 你问我没用，你得问大夫。你要问我，那可乐炸鸡晚上整锅火锅，
0: 啊，那不行。 戒油腻，戒这个什么辛辣。
1: 所以说呀，问大夫。
0: 然后再一个啊，就是我真的发现年龄大了之后，很多你小时候不吃的东西长大就会吃。
1: 哦、
0: 我小时候是从来都不吃苦瓜的，但是我很早就开始，就是不是到这个年纪才开始吃苦瓜，很早就开始吃苦瓜了。我觉得苦瓜挺好吃的，觉醒了。然后呢，鱼腥草我之前是不吃，我这次上西昌去，我觉醒了。人生啊，就是一场觉醒。
1: 人总会变的，
0: 会变的，挺好的，我觉得吃的也挺开心的，都挺好吃。但是你说让我直接就是说吃一整碗凉拌的鱼腥草，我可能还是不太行。
1: 那玩意儿还是太狠了
0: 啊！我只能在那个蘸水里面稍微吃到一点。
1: 你不知道我对鱼腥草都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那时候在成都，我朋友来我家涮火锅，在家里边煮火锅嘛，然后自己带青菜过来，我忽悠我朋友，我给好几个朋友，七八个朋友过来吃饭，然后我懒得出去买菜去，我这打电话，哎，那谁啊？
0: 就差那个啥了。
1: 对，就差点金针菇了啊！别的都有，你啥也不管，你带着金针菇过来，我那个，喂、哎。就差点白菜了啊，挨个忽悠
0: 啊。
1: 然后后来我朋友自己四川人吧，成都的，
0: 就差火锅底料了，
1: 带一捆那个折耳根过来。
0: 哦，折耳根。
1: 他折耳根用我们家那个菜盆洗完之后，放那个案板上切好了，切好了，然后那个菜板没洗干净，我都接受不了。
0: 我以为你说厨房你都不想要了。
1: 那不至于，他因为他自己不会散发那么强烈的味道，你得吃到嘴里才有味儿。
0: 是。
1: 哎，我当时那菜板子上切过的，他们切过那个西红柿，你知道吧？
0: 啊！
1: 哎，我吃了一片西红柿，好像给我送走了。
0: 里面也有那个鱼腥草的味道。
1: 哎哎、你听，我给你呼个麦呗。
0: 哎呀，后来就能接受，慢慢就能接受了。
1: 也接受不了，
0: 会有那一天的。
1: 我能跟他打起来。
0: 再次提醒大家哈，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贵州安顺顺景世家这一次的实地考察看房旅游团终于来了，时间安排在6月12号到14号，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欢迎大家进行实地考察啊，百闻不如一见，我们说出花来啊，不如你亲自去看一看。你可以掐表计时，看看从高铁站到这个顺景世家是不是真的只要十几分钟，看看从顺景世家到这个黄果树瀑布是不是就是30来分钟开车就能到啊，确实是舒服，而且亲自考察一下6月中旬长沙33-34度的天气，在安顺是不是特别凉快的20来度，好好呼吸一下有这个负氧离子的空气，好好看一看它的设计啊，它的布局啊，啊它的层高啊，是不是真的有6米啊，啊各方面的是吧，好好实地考察。感兴趣的朋友或者就想了解这个楼盘，或者直接就想报名跟我们一起去这一次实地考察旅游的哈，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啊，回复金属的金是添加我的微信，回复朋友圈是添加佳琪的微信，看你喜欢哪个风格的介绍，你就加谁啊。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8: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8: 加油，早上好，
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0: 早起听天气，

0: 到五月底了，长沙天气节奏呢也是多变啊，就是阴雨晴好天气轮番上线，像今天呢就是以阴天为主，不过体感还是偏潮湿啊，可能会有小到中等阵雨，还是要带上伞。而这一轮阴雨过后呢，周末我们会迎来这个礼拜的最佳晴好天气，很适合大家外出休闲游玩，包括带孩子出去过六一儿童节啊。虽然我对于六一儿童节的记忆就是下暴雨，小时候去烈士公园掉到阴井里面，幸好被我爸爸老李直接一手蹬起来了，
1: 好惨！怎么老干这事儿？
0: 从此之后，我的每年一到了六一儿童节，我的记忆就是潮湿的。但今年六一儿童节肯定有个好天气啊！因为什么呢？是六月二号，下个礼拜二晚上，长沙才会迎来一次明显的大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啊！所以孩子们好，安安心心出去玩啊！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北风3到4级，21到25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北风2级，21到30度。31号晴天，北风2级，23到32度。1号晴天见多云，北风2级，26到35度。
2: 你听说了吗？
0: 长沙的夏天热潮湿，时晴时雨，还蚊子咬。然后最近呢，杭州的无蚊公园，就是没有蚊子的公园，可火了，因为他们有一个那个黑科技灭蚊设备，那名儿起的特别的霸气，叫吞天蛙。单日捕蚊量最高可达3万只，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福音。
1: 别撑着它。
0: 把外地包括我们长沙在内的很多网友们都羡慕哭了。
1: 无蚊公园的核心神器设备吞天蛙啊，是通过转换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模拟人体呼吸释放浓度，精准吸引蚊虫靠近，然后再利用负压风机瞬间吸入蚊虫，
0: 一缩是吧，
1: 哎，风干灭杀。
0: 哦呦，
1: 哎，这蚊子直接就变成干了。全程不需要任何化学试剂，安全环保，而且没有噪音污染，
0: 这个蛮好啊。
1: 哎，你看现在这科技啊，这灭蚊都已经这么高科技了。
0: 对，
1: 而我还得为我上个礼拜刚买的新电动苍蝇拍沾沾自喜。我是一个时代的

0: 哎，我真的，我那电动苍蝇拍，
1: 不，你不别那么想，管用就行。
0: 不是，你知道吗？就苍蝇拍这东西买完之后啊，你老想试试，
1: 就满屋找蚊子。
0: 对，满屋找蚊子。前两天没蚊子，然后我发烧那天晚上，我那屋进个蚊子，我不是自己隔离吗？
1: 嗯，
0: 我屋里进个蚊子，一晚上咬我四个包。
1: 然后呢？
0: 我就跟他杠起来了。
1: 怎么样嘛？最后
0: 39度啊，烧着39度，
1: 爬起来打蚊子。
0: 我爬起来拎个电动苍蝇拍，咬牙切齿找他，得我找半个小时。我站都费劲啊，站着都费劲，我找他半个小时，最后好不容易让我看着了，他在我那个被子上落着。
1: 嗯，
0: 我把那个苍蝇拍那个垫开开。一点一点靠近他，一下子笼罩在他头顶，泰山压顶一样压过去啊！
1: 火，
0: 啪！他粘到了我的那个电动苍蝇拍网上，
1: 开心。
0: 我又摁了一下电门，啪！
1: 多恨呐、啊！你看，
0: 他换了个姿势，发了个命，我又啪！
1: 哎呦喂！
0: 哎呦，他碎成了两段，
1: 好，解气了，
0: 啊，
1: 安心睡。关键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它电动苍蝇拍，我说的是公园里的我说的是公园里的这个灭蚊神器吞天蛙啊，就人家不光效果好，样子长得也很好看，它呢外观呢像个普通的那个路灯一样，兼具景观协调性和功能性，这样一台吞天蛙设备峰值日补门量超过10000只，杭州角村街道十字港公园的55台设备单日累计灭蚊量能够达到30000只以上，你这要是拿你那电动苍蝇拍，你那个噼里啪啦啪啦噼里啪啦，
0: 公园里站一排打板的，
1: 蚊虫密度下降90%啊！游客实测呢，在设备附近逛了20分钟，哎，一口都没被咬。
0: 这个神器啊，目前已经覆盖上了公园、河道、小区域、商业区域等等近100个点位，辐射面积达到了每台50到100平米。你要知道，蚊子传播的这个登革热、蚁脑这些病毒啊。全球年致死超过70万人，啊，这样硬核的一项物理灭蚊啊，可以说是从源头上减少了疾病传播的风险。
1: 真好啊，90%的
0: 源头上吗？
1: 灭蚊效率，然后呢，50到100平米的灭蚊范围，我知道有人狠狠心动了，我替大伙查了一下，这样一台吞天蛙的黑科技灭蚊设备，优惠以后的售价大概是7980元。我们没有链接，
0: 我们争取让跨境节把这个合作拿。
1: 我们没有链接啊，反正呢就是给蠢蠢欲动想买回家的朋友们参考一下
0: 啊。
1: 嗯，
0: 太狠了。
1: 说完夏天蚊子的事儿，再来说说夏天的另一个救命神器空调啊，怎么回事呢？空调还有个主播呀露馅儿了
0: 啊，
1: 前两天河北保定一位带货主播啊，他宣传的是我直接在我家的果园里给大家直播，都是从我家果园这树上刚摘下来的水果
0: 啊，
1: 但实际上用的都是虚拟的果园背景
0: 啊，后边抠的像
1: 啊，本来那卖的呢说的呢啊，热火朝天叽里呱啦的，中途说了一句，哎，等一下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他直接说出来了，
0: 他没空调俩字没说，哎，刚才有点热，我去开了个
1: 对，反正就是大概是
0: 我去开了个，然后就反应过来了，就愣
1: 着了，反应过来自己都绷不住了，都没绷住，网友就留言表示质疑，这是什么反向带货呀，还是这是个多大的空调啊，果园子里都能开开啊？其实网络上部分主播用几十块钱的绿布手机和直播软件就能一键生成虚拟果园，包括什么工厂车间等等场景，技术门槛相当的低，直播平台的绿幕抠像功能也能轻松替换背景，营造一个源头直采的假象，所以我说让大家进群看我直播溯源南红吗，我是真的我真的在那个集市上，我真的在那个车间里呢，那旁边就在那磨那个石头。
0: 我跟你讲，他那果，他但凡真做果园里边播啊，其实你都不用等着他自己露馅去。你在哪个果园附近，他就是你晚上你坐在果园里边，他没有蚊子啥这个那。
1: 对，他
0: 这
1: 你就看到那个洞啊，抠一下，时不时拍两把，
0: 对吧？那是不现实的，那这晚一晚上他是踏。
1: 不，他们果园里面可能装了吞天蛙。
0: 好，
1: 所以没蚊子。
0: 好，养一圈小蛤蟆是吗？在那果园边上，过了一个蚊子，
1: 跟那地洞仪似的，下边全是张着嘴的。
0: 哎呦我天！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的。
1: 嗯，这回是直接23合1齐聚一堂，让大家一次性看个够。还有4位国际大师级的编舞巨匠，哎，给这些优秀的舞蹈演员们编好舞，就是特别好看啊。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演出，演出两个字啊，直接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获取购票链接。然后要买这个薇诺娜的特润修护保湿面膜的啊，直接回复面膜两个字就可以了，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个券，然后再点链接下单，89块钱20片，168块钱40片，核算下来一片是4.45块，这个是20片是4.45块，40片的话就是4.2块，非常划算。薇诺娜这个面膜它不便宜的，你官网买它不便宜的，都是10-20块钱一片的。它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无酒精无香精，你是敏感肌，你闭眼冲，然后晒后修复呀，熬夜之后的这个恢复啊，包括你就是biu 完一些项目之后脸上要维稳呐、啊，都没有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面膜啊，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微信领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你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星夜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0: 啊，美丽的湖南，惬意的长沙，马上我们即将走进金鹰球55，遇见一位崭新的男士。什么？你问我他是谁？哦天哪，别说你没听过他，他就是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哦，抱歉，刚才是个意外。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但你大概率会挺喜欢他。不信打开刷刷朋友圈，哦，这真是美妙极了。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3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佳琪。前奏我想起了很久我才讲话，因为玲姐下节目之后我忘了调她的耳机参数，在音乐响起之后我戴上玲姐刚刚用过的耳机，那一瞬间玲姐之前用过的巨大音量差点让我的灵魂出窍啊。哎，玲姐平时耳朵其实比我好使，我是感觉我稍微有点耳背啊，因为常年戴耳机啊，还有我们这个工作性质的原因，其实我是有一点听力受损的。我家里边来一人敲门，我媳妇儿啊，我家人什么全都能听见，就我听不见啊。但是玲姐这耳机也不知道为啥，她只有上节目的时候耳机音量开的非常大，我每次玲姐忘了调，只要我一戴上完了，接下来这半分钟吧就耳鸣啊。还有今天早上哪个听众朋友说的啊，说那个看着天气应该不会下雨啊，你给我站出来，来，现在我直播间里面没开灯，我感觉我屏幕显示器但凡要是闪黑一下子，我在屋里边我都摸黑上播啊。

快下雨了感觉啊，快了啊，如果这个时间段你刚要出门还没出门的话，我建议各位把家里边门窗关一关啊，省得万一要是下大雨什么屋里边飘啊。在路上的朋友呢也要多警惕，如果下大雨的话呢，控制好车速啊，跟前车保持好距离。反正吧，最后这雨要是没下过来的话，也不要怪我，对吧？就毕竟这东西我说的也不。

准，老天爷看心情下，他但凡要是下过来之后呢，我说不让他下也不好使，我也总不能给他塞回去吧，是吧？哎呀，最近啊，网上有一个话题挺火的啊，说什么呢？这不还有一个来礼拜，这孩子们又要高考了嘛，是吧？哎，我今年可准备，哎呀，老紧张了。我昨天晚上睡前我就在想，我准考证可放哪儿了呀？一想，哎，我得考完十年了，那不止十多年了。最近有个话题啊，说高考期间这 AI 工具将被禁用。啊，意思是啥呢？就怕你在考场里边偷摸跟 AI 打电话，啊，小爱，这题选 A 还是选 B 呀？小爱这边回你，亲，建议你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我拜托你清醒一点啊！你是 AI， 你不是个哲学家啊！你跟我上课了。豆包客服出来表态了，说是高考期间啊，豆包能够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功能将被禁用。啊，为了你的未来着想，这道题咱们得自个儿算啊，听话啊。腾讯的元宝呢更干脆，直接就说了，说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那百度的文心呢，啊，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暂未收到通知。哎，就像是一个学生，全班都在说明天考试，就他一个人，啊，啥时候事儿啊？啊，不过百度啊，啊，他的文心呢跟进还是挺快的。2022年那时候我还在四川观察，啊，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啊用百度文心，然后做了一场直播，让他答那年的高考的这个作文，啊，因为第一科考语文嘛，啊，然后完事了，我们就直接进行这个名师连线，就让这个文心一言去答这个作文，然后让这个名师名家帮忙来看这个文心一言答的作文怎么样。是的，那一年的作文标题是妙手。哎呀，科大讯飞非常实在，他们工作人员怎么说的呢？说目前啊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啊。这话给你翻译一下，就这事儿我们心里有数啊，那咱不能瞎说。那为什么 AI 这么紧张啊？因为人家真怕你作弊啊。现在的 AI 日活过亿，你琢磨琢磨，你啪拍张照片，三秒钟人家把题给你破了，这什么呀？作弊神器呀！啊，这要是 AI 大行其道，那考场分分钟就变成了 AI 斗场，啊，你用小爱，他用文心，我用元宝，他使豆包啊，那考什么呀？你说比的还是谁的知识学得更扎实吗？那不就是考谁的电量能撑更久吗？去年就出过事儿啊，有人用 AI 工具考场作弊。考前泄题答疑，那传统监考手段呢，就是老师背着个手巡逻，是吧？那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结果学生把 AI 藏在笔帽里边了，哎，语音输入直接输出答案，就很离谱。你想想，如果高考允许用 AI， 那考场里边一半人都在那拍照，另外一半人在那刷手机，啊，监考老师就直接改网管了。这个啊，不是技术向善，这是技术作恶加商业贪婪，直接一条龙。所以甭管他们平时多喜欢推荐广告啊，推送猜你喜欢，真到了高考这两天啊，人家会自觉的封赏这个功能啊，叫做社会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说了啊，服务平台呢得要履行主体责任，培育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你看政策都写明白了， AI 不能当枪手。而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强调了要杜绝扰乱社会秩序的服务行为，所以高考期间 AI 禁用其实是对法规的落地啊，用大白话来讲就是怕你们这帮人把路走绝了。啊，社会正题啊，这事的背后啊其实有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啊，就是技术啊它到底应不应该有边界。有人觉得 AI 是工具啊，工具无罪啊，作弊是人自己的问题。但问题是，当一款 AI 日活过亿，还能秒出答案，那它就已经不是工具了。各大 AI 平台集体限用功能，这个叫做前置风险防控。哎，就是你造了一个能作弊的 AI，
人家拿它去做。

作弊，那你肯定有责任呢，因为你没管好它。去年啊，有很多家平台率先试水，今年呢，延续执行，说明 AI 企业啊，越来越认识到了，技术创新不等于无边界的滥用。啊，就像是你们家养了一只二哈，虽然它还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啃沙发腿儿，但是至少，它不能在餐桌上面闹。这次各平台的选择啊，比什么广告文案好使多了啊！这是用行动说话。技术高速迭代，算力算法坐上了火箭一样往上添，往天上窜。红利确实多，但越是这样，咱们越得敬畏规则，守住底线。就像是飙车啊，你车越好，你越得系好安全带，不然一个急转弯，你擦你就飞出去了。啊，AI 也是，它越强大啊，越需要规则来束约束，啊，希望以后呢，不只是高考啊，什么英语四六级啊、考研呐、公考啊，各大 AI 也可以自觉一点，啊，你那是帮忙吗？那就是害人啊，尤其是驾考，那有一些神仙司机，那除了红绿灯，那啥也分不清楚。那当年也没有AI 呀，你这玩意儿。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6: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5: 可以是交情。
7: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
5: 更重要的是，懂你。
8: 东京日夜酒，你
9: 爱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5: 哟，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6: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5: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10: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么呀，朋友们？刚才给大伙放那个徐怀钰的《叮咚》，可以吧？老纪音乐品味这一块，我说这歌啊，最近就是被 AI 给炒火了啊，因为 AI 现在有各种翻唱嘛，什么福音版什么的啊，听来像是一个满脸胡茬的美国大汉、在那唱这个音乐啊。你琢磨琢磨，一个得有1.9米的一身嘎子肉，戴一个那个头巾的那种大汉，骑哈雷摩托、站在你门口 ，Really Ring Dong， 请你快点把门打开 ，Really Ring Dong， 我想和你谈恋爱，多吓人呐、啊！

对，凡事还听点原版吧。最近我在家里边梳理歌单啊，就是为了直播的时候吧，我放点那个音乐啊，可以丰富多样一点。因为我那歌单里边东西太杂了，我一直也没分门别类。有的时候呢，啊，你看我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啊，我之前干的很杂，我除了上节目，我做配音，我剪片子、拍视频啊，做导演，我就啥我都干啊。所以我遇到各种好听的音乐啊，或者一些音乐素材啊。啊，我可能就直接点一个关那个收藏什么的，我就把它先扔到我的歌单里边去备着，就导致我那歌单里边啥玩意儿都有，啊，就是上至七老八十听的玩意儿，啊，甚至下边就是两三岁、三四岁孩子听的，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就那玩意儿都有。那前两天我开直播，我就直接把我那个音乐列表打开了，让它随机播放啊，随机播放，我就发现我老得点切歌，因为老怕你们听见我里边不经意间播出的一些就是这好像就是不太聪明的玩意儿啊。

刚才我发了一朋友圈啊，因为我昨天忽然间我想到一事儿，就你看咱们湖南的朋友啊，爱吃长沙臭干子是吧，然后爱吃糖油坨坨，那如果把他们两个结合一下，糖油臭干子有没有搞头？我拿豆包生成了一个图，我刚才发了一朋友圈，我问有没有搞头，底下这顿给我骂呀，哎呦我啊，书慧他就说了，说这听起来这就很不美味啊。花花的 baby 他说那不好瞧，佳子说这是黑暗料理，麦田说没有搞头，兰姐呢给我发了一串的小表情啊，这双手合十祈祷。咋姐，你是感觉这玩意儿一口下去能给我送走了是吗？

雨花如箭，他说好吃吗？好吃就有搞头。意义他说，拔丝酸菜、蜜溜血肠、铁锅炖粘豆包、糖蒜锅包肉、卤味冻梨。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多恨我呀，这是。我跟你说，你别的我都能忍啊，你铁锅炖粘豆包还有卤味凤梨，我这不是卤味冻梨，我真的什么玩意儿。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风俗，对吧？这我就跟大伙开玩笑呢，我当然知道这东西的不好吃啊，但凡好吃你琢磨着，这很容易想到一起的两个东西，它早就有人去做了，对不对？轮不到我啊。

最近我刷手机啊，看着一条新闻，说郑州啊有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了一个自助餐年卡，12888。全年不限次数，一日三餐你随便吃。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花个12888.88就能把五星级酒店当成你们家。啊，五星级酒店的食堂啊当成你们家。严谨啊。平均算下来的话一顿饭合10来块钱。我当时坐不住了啊。在山野小吃点个鸡腿饭加个卤蛋都未必够。现在好了，五星级酒店10几块钱你能吃到吐，你扶墙走。呵，这消息一出啊，网友们纷纷掏出了计算器开始算账。有人说，如果我就住在酒店楼上，每天上班就在隔壁写字楼，那我天天去吃，这一年下来咋家不是血赚呢？还有人说了，一天三顿，每顿按照五星级自助餐正常价300块来计算，一年得30多万，这年卡只花12000，这不是粉碎性骨折吗？但是我问一句，大哥，你真能坚持天天去吃吗？你幻想一下啊，前三天山珍海味，两眼放光，第十天你开始挑剔三文鱼的新鲜程度，牛排的火候，甜点的甜度，连吃一个月沙拉，连沙拉酱的口味都没换，现在闭上眼睛你都能背出那个配料表。到了100天，你脑子里边只有一个念头，我是来吃饭的还是来上班的？最后你一算，一年下来你没吃回本，反而因为请客吃饭搭进去了更多人情啊，自己还胖了30斤。就算你的意志力比钢铁还坚定啊，你的尿酸答应吗？胆固醇答应吗？你的胰腺答应吗？不。然后你为了减肥买健身卡，请私教，花的钱又够再买一张年卡了。健身房问你，先生办张年卡吗？你说不。就好像你办了一张健身卡，你一那太亏了呀，你买的是一种心理安慰啊，我觉得我这辈子曾经离6块腹肌只差一张卡的距离。最后一年到期，你发现你只去了8回，平均一次消费1611。关键去的这8回你还不一定都健身了，你可能就是进去坐了20分钟，拍了10几张照片，然后洗了顿澡你就出来了。为什么推出这个自助年卡呢？酒店的负责人说了，最核心的原因是餐饮客流问题。你想啊，餐厅只要开火，厨师就得上班啊，啊，食材就得备着呀，水电空调哪样都不能少。你一个人吃跟100个人来吃，固定成本差不了太多。那不如卖个年卡啊，先收一笔过来，然后呢，绑定一群干饭人。这不就是共享经济的变种吗？只不过共享单车啊，你骑完还得还，自助餐啊，你吃完是还是还不了了，肉你已经长你身上了。而且啊，酒店会根据接待能力来卖，它不会无限的发售。再说了，年卡有效期1年，5月底之前还必须得激活。所以这东西啊，本质上它跟双11抢购有点像啊，拼的是手速还有执行力，跟你的胃容量关系倒不大。有业内人士说了，这种预付费的模式啊，最大风险就是商家跑路或者服务大变样。等你吃了一个月，发现龙虾变成了小龙虾，牛排换成了合成肉，刺身变成了鱼片状果冻，你去找经理去理论去，结果发现年卡使用条款里边写着一行字，最终解释权归酒店所有。啊，酒店负责人说了，有些朋友会觉得买了必须天天来吃，否则就亏了。其实啊，它更像是给你的生活多一种选择。哎，翻译过来就是，你买了卡，你以为你赚了吗？不，还是我赚了。你天天来，我人气儿有了；你不经常来，我纯利润就有了。啊，横竖都是我赢。最绝的是啊，有人说，每天只吃三文鱼，还有鹅肝，那别的都不碰，因为就那玩意儿最贵。结果呢，去了几次发现啊，三文鱼吃多了
也会腻，鹅肝吃多了会油，最后捧着碗蛋炒饭哭了啊，说还是碳水最实在。我刚才已经在查郑州那个酒店的地址了啊，但是各位不要误会啊，我不买，我是去蹲门口等那些吃撑了走不动道的主出来，我再问人家，哥们儿吃回本了吗？别着急啊，我帮你分担点儿。

哎，爱的开始如何趁现在呢？薇诺娜面膜给你现在。哎，咱们今天上架这个薇诺娜特润水活保湿面膜啊，我就直接跟大伙儿说价格。咱们今天啊，20片只要89，40片再给你降168。朋友们，薇诺娜的面膜啊，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而且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薇诺娜他们家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夏天晒后做修复也可以使用，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立马状态稳定啊。反正如果你需要囤面膜，这一波不用错过。群里边早上是谁来着，在群里边讲了，就说上次囤的他还没用完，但是这次他还想再囤一单，因为确实好用。早上好时段啊，咱听众在群里边说的，我不拔瞎啊，不是托啊。反正吧，想要购买的啊，薇诺娜面膜今天20片89，40片168，只要添加品牌粉丝官微信啊领券，然后下单就是这个价格了。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面膜啊下单购买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青叶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2: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3: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4: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0: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那个一哥，你还在听节目吗？一哥，刚才趁着广告间隙啊，我仔细的琢磨了一下子，真的，咱们听众朋友们跟我说的每句话，我都会认真去思考的啊。我刚才仔细琢磨了一下，糖蒜锅包肉，我觉得有搞头啊。明儿我研究研究，在家里边做，做完了，然后我就在咱们朋友圈，到时候给我点赞的朋友里边，我就随机抽取啊，抽取一位幸运儿来我们家共进这顿美妙的晚餐啊。那我就很羡慕那种就是抽奖经常能中奖啊，然后买什么再来一瓶啥的，就老能中的那些朋友。真的，你不得不相信，有的人啊，他就天生就是好运体质，他运气可好了。像我这种就是老走背字儿啊。说最近啊，河南南阳有一位大姐啊，在超市里边买牙膏，结果呢抽中了什么呢？美加墨世界杯的门票。哎呀，我跟你讲，就是现在我曲库里边没有这个曲儿，要不然我高低给你们放一个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啊。啊，朋友们听了吗？啊，说句题外话啊，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那个主题曲，上个月放出来的时候，我头一次听，我说我，哎呀，这纯正的美国西部味儿，挺好听啊，很有特色。就是跟足球没啥关系。哎，你看人家这中张世界杯门票啊，我参加过超市抽奖，特等奖是一箱酸奶，一等奖是两袋洗衣粉，二等奖是一包纸巾，三等奖是一根棒棒糖。完了，我中了一个谢谢惠顾。然后后边这个故事的高能部分来了，而这位大姐抽中门票，但是无法成行。啊，原因具体是啥咱不知道，可能是家里边小孩小啊，也可能是大姐不喜欢足球啊，或者是我猜应该是姐夫说了，说你去世界杯谁带孩子谁做饭谁辅导作业是吧，大哥一人不行，要不说大姐顶能顶半边天呢，大姐在你们家都不光能顶半边天，我感觉她就是天啊。啊，还有网友在网上面给大姐留言说：“你现实一点啊，机票钱都购买一车牙膏了。”然后呢，大姐就说了：“她说我想把这个票转出去，转给真正想去的球迷。”啊，这消息一出，全网就炸了锅了。有网友开价10万，有开价20万，甚至最高喊话喊到50万的。50万，朋友们，开个牙膏厂都够了吧？但是重点来了啊！有网友立刻泼了冷水，说什么呢？说大姐这个门票啊，它不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总决赛门票，它是1/16决赛。1/16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小组赛刚踢完，淘汰赛头一轮，就相当于你上电影院看了复仇者联盟第一幕，没等灭霸打响指呢，结束了。你要赶上两个队踢得很无聊，全场来个0-0啊，对吧？你这50万换了一个在北美体育馆里边打哈欠的体验啊。咱可以算笔账，现在一张世界杯1/16决赛的门票，官方价格大概在几百到几千美元之间，就算最贵的 VIP 的位置，撑死也就1-2万人民币。你花50万去看去，你真不如在家看直播，然后买上两斤小龙虾，成本不到200。现场看球啊，大家懂的，就是它主要是氛围感不一样，对吧？体验好。你在现场看，你能发个朋友圈啊，今天我在美加墨现场啊，空气里边都是足球的味道，足球的味道啊，因为我旁边那大哥把袜子脱了。我说实话，你这50万要给我，我先去超市把那个牙膏品牌那个库存全包了啊，到时候我就能在美加墨世界杯的看台上，一边啃着从超市买的打折薯片，一边对着旁边花50万元买票的兄弟说，你这票是不是抽奖抽的呀？哎，我这也是，不过我只花了10块，你气不气吧。现在啊，全网都在劝这位妈妈说别卖，自己去，一辈子就这一次。但问题是有门票你得先签证啊，对不对？你飞12个小时，倒时差，到了洛杉矶还得抢酒店，大概率啊得睡在球场外边的帐篷，你得自己搭啊，因为酒店肯定得被黄牛炒成天价。最后你坐在看台上啊，前面那个大哥举了个自拍杆，自拍杆还挡你视线，你说你图啥呀？图个朋友圈定位吗？
后来呢，超市工作人员出来澄清了啊，说这票啊是牙膏品牌方提供的，绝对真实，转卖属于个人行为啊，他们不清楚实名制啊。翻译一下就是这票是真的，但你不能退，卖假票别找我，被坑了也跟我没关系啊。我猜这牙膏品牌肯定是乐坏了，花一张门票钱换了全网几千万的曝光啊，要我就一个灵魂问题，这票真能卖出去吗？真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世界杯的门票啊，一般是实名制，绑定了个人信息。买家付了50万，结果在检票口被拦下了啊！告诉你说，你这张脸跟这票不匹配，不让你进去，你不得当场报警啊？但话说回来啊，这位大姐呢已经火了，她的视频几十万播放，全网讨论。你就说这届网友多闲吧。连世界杯他们都未必看，结果盯着别人抽奖的帖子在那刷刷刷刷刷，就好像你出门你只是倒个垃圾，结果被星探发现了，非得让你参加创造营2026，你连唱跳都不会，你什么，你表演打篮球吗你？啊，我买牙膏最多抽中过谢谢惠顾，啊，那你说那谢字都印歪了，你就好像在嘲笑我的运气一样。这事儿啊，经常让我怀疑是不是我刷牙的姿势不对。我琢磨着晚上我在超市里边，我在买管牙膏，

啊，一首降央卓玛翻唱的西海情歌啊。为什么放这歌呢？哎，降央卓玛的声音啊非常好听，因为他的声音每一次我听到都能让我想到广袤的内蒙古大草原啊。虽然这首歌唱的是西西里啊，可西里可今天这个嘴怎么了？因为什么？忽然间想到一事儿啊！昨天我们同事跟我们讲，我们六月份啊，六月下旬有一个出发去内蒙古旅行的项目，还是很划算的啊！六天的行程只要4000多，啊，当然这个有购物啊。然后呢，如果你想要那种纯玩团啊，好像只是再贵个500-600，就再加500-600，就是纯玩的项目了啊。然后去内蒙古。性价比还是很高的，然后那个时候你也不用担心说草原上很晒，我们查了一下子其实还挺凉爽的啊。带你上内蒙古去骑马去啊，然后去挤羊奶啊，去射箭啊，去吃正宗的这个内蒙古的晚宴啊，带你各种体验，很好玩啊。反正想要了解一下的朋友呢，都可以找我拿资料，好吧？我这边资料是刚出炉的，热乎的啊。我们没有设置关键词，你想拿资料的话，就直接添加我微信，好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3个字，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好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0: 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8: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他很上进，
10: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9: 他很自信，
10: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9: 他有梦想，
10: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9: 诗和远方。
10: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9: 热烈欢迎金鹰9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哎，再跟大伙说一下吧，咱们贵州安顺那个旅居房项目啊，前两天我这个生病，所以我就没跟大伙讲啊，然后现在我们还在推，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过来找我们拿资料啊。说咱们这一次呢跟贵州安顺当地的一个很高端的楼盘进行了合作啊，它的所在地呢在贵州安顺，安顺如果你不知道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就是离黄果树瀑布不远，很近啊。夏天平均气温啊，这地方才21度啊，夏天平均气温啊，不是全年。比如说你夏天，他都不是说不用开空调，你晚上睡觉你得盖被，凉快啊。而且人当地是天然氧吧啊，富氧离子非常高，空气好。然后现在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有一个旅居房的项目啊，跟当地这个开发商合作的啊，这房子呢不限户籍，省外的公积金也可以用，看病医保都能够一站式的结算，而且旅居购房还有补贴。然后这房子本身什么样呢？两种户型，一个是90平的，一个是144平的。它有6米的挑高，两个都是6米的挑高，也就是说啊，你中间可以做隔层。那你隔完之后呢，90平的你至少啊，如果说你中间你不想保留这个挑高的话啊，你就是你全隔开，那你90平你到手基本上就182平。啊，然后144平的话，你到手怎么着也得有个250-260平啊。然后另外，家家户户都送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而且是不占产权面积的，纯白送啊。这阳台你乐意干啥干啥啊，种花啊，打草，养点草啊，打打太极，泡茶，唠唠嗑都可以啊。然后咱们听众朋友呢，会一起组团去看房去啊。如果订的朋友比较多啊，咱们还有这个各种优惠，比如说，装修的补贴呀，啊，团购价，家电家具的各种团购价补贴都有啊。小区里边配套也很齐全，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因为这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旅居啊，所以说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这都配齐了，然后棋牌室、健身房都有。它的位置呢也不偏僻，它就在安顺的市中心，对面就是安顺的这个奥体中心，新盖的非常新啊，可好了，市中心啊。附近商超啊什么的配套都有啊，一点都不偏僻。我们搜了一下子，打车到高铁站也就是10分钟车程，到飞机。

机场的话应该是不到20分钟，就10来分钟，16、17分钟吧，差不多啊。想去黄果树瀑布呢，大概的35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大概一个这样的项目啊。然后90平的这个房子，落地可能就40万之内啊，可能37、8万，36、7万大概这样子。然后144平的这个房子落地61、12万左右啊，我没记错的话，反正找我们这边单价可以给各位做到4200以内。这个价格你如果直接去开发商那边找销售的话，你是拿不到的啊，这是咱们电台跟他们合作的一个独家的听众价啊，非常适合旅居的朋友啊，关键是省外公积金什么也能用，如果感兴趣的都可以找我拿资料好不好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找我拿资料啊，我这边可以让客服小姐姐给你做一下介绍。然后6月12、13、14号，就是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啊，咱们会组织听众朋友一起出发啊，上这个贵州安顺这当地去，咱们有一个看房旅行团啊，到那儿先带你实地考察一下这房子看怎么样，然后呢咱们去都去了，你不可能光看房子呀，对吧？三天的行程，咱们去黄果树瀑布什么的啊，去溜达一圈，好好的感受一下这地方到底值不值得买，好不好？感兴趣的啊，想参加我们这一次这个看房旅行的，都可以找我报名啊。然后我跟你说一下，费用很便宜啊，就是基础的这个交通费用，也基本上没啥了。然后呢，想拿房子资料的，你就直接找我，你就说你想看看，好吧？

微笑向阳啊，你联系我，联系我啊，回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我把资料发给你，好不好？听话啊。眼看着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啊，小红书已经拿到了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权益。5月27号的上午，咪咕体育正式宣布说，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持权转播商。咪咕正式官宣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持权转播商之一。世界杯还没开踢啊，小红书这个世界杯穿搭攻略就已经安排上了啊。喜欢看球的可以看球啊，反正我看穿搭，球员的球衣色号我都帮你们分析好了。最近啊，一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起了投诉啊，称购买5个博士的产品，5个女博士这个产品之后啊，什么效果也没有，而主播曾经承诺啊，试吃没效果能退，如今呢，商家拒绝退货退款，而且这还不是个案。记者梳理了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啊，近一年来针对该品牌的投诉集中在饮用后恶心呕吐、皮肤红肿起痘、过敏起水泡等等不良反应，以及虚假宣传、拒不退款等等问题。与此同时啊，监管部门对该品牌的处罚已经累计了3次，涉及低俗广告和虚假宣传。看人名起的啊，5个女博士，3个罚单，2个投诉，你这分的还挺均匀啊。最近啊，广西南宁有一对新手爸妈啊，盲目按照 AI 的建议给近2个月大的婴儿宝宝每次只喂60毫升的奶。哎呀，孩子饿得奔巴直哭啊，体重1斤没长。直到体检被医生严厉的提示，这才知道了喂养严重不足，险些耽误孩子发育。提示各位啊， AI 内容仅做参考，绝对不能替代专业的医学建议哦。喂孩子每回喂60毫升，你那不是喂蚂蚁呢吗？ AI 育儿指南第一个 bug 就是小宝宝不会写差评。1, 2, 1, 2

最近啊，拥有290万粉丝的女博主林思琪晒出了一张银行回单啊，记录了一笔总额1047万元的爱心捐款，引发了关注。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了解这个贵州安顺房产的，然后想参加我们这个看房旅行团的，或者是说想了解一下六月下旬咱们出发去内蒙的这个旅行路线的啊，纯玩团啊，还有购物路线都有啊，都挺好的，很便宜，4000多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啊，找我拿资料来做介绍。另外呢，如果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薇诺娜的补水面膜的话呢，20片只要89，40片只要168啊，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啊就可以了。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面膜"啊，就可以触发链接了，好吧？那行了，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佳琪啊，然后晚一点吧，我们有可能会开视频直播啊，看情况，因为这两天生病还没有完全恢复好这个体能，还有点虚啊。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就开，好吧？到时候大伙儿多关注我的微信，好。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

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送出的那一份书单，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哈，如果比如说假期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你想要去到大自然当中啊，寻找一下被治愈的感觉，去跟那些花花草草啊，跟大山在一起的话，有哪些书籍是可以瞬间带你走入大自然的美好。今天的书呢，我们把这个大自然呢再稍微的具象化一点啊，就是我们整颗星球，你知道地球到底有多美？可能从小我们看过很多一些纪录片，看到纪录片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可以站在宇宙的视角来看到这颗蓝色的星球，我可以回到这个原始人的视角来在丛林部落里面去看一看我们的这颗星球。所以地球到底有多美？今天的这几本书看完了之后，让地球爱好者、环保爱好者或者说大自然爱好者一定会震撼到合不拢嘴。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那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啊，来和您找一本书，这本书里面其中的一篇文章啊，可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有的时候呢看很多书，你会发现大家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啊，更多的可能是寻求一个什么呢，就是解答一些心理的疑惑啊，或者说追追热点，踩一踩现在的一些热门话题，再或者说呢，就是在一些热门的网站上最近在流行一些什么啊，什么弹幕又刷屏了，或者说谁谁谁啊又赢得了这个多少多少的票房了。经典的文学作品啊，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网络视频平台上面一样也是非常火，比如说在抖音上面就有专门的账号在跟你讲解《红楼梦》这件事儿，啊，也有专门的账号在和你讲解《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所以四大名著其实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深挖的地方的。比如说我们问你一个问题，看看你是否在看《水浒传》的时候有留意过，或者说自己去追寻过。我们都知道武大郎啊，卖什么呢？卖炊饼或者是卖烧饼。请问一下，他的这个饼里面是什么馅儿的呢？或者说他这个饼是个实心的还是个带馅儿的呢？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你有观察和注意过吗？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就来和您这个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在宋代的时候，一个人如果挑着扁担到街上去卖的这个烧饼，请问一下，这里面应该是实心的，还是应该是带馅儿的呢？
1: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0: 一本书里面看到的一个章节的标题，就这个标题一下子就吸引我了，会觉得说前面看不看没关系，我先把这一章翻一翻，因为我也很想知道武大郎在早市上啊卖的这个饼啊到底是实心的还是带馅的，如果是带馅的又是什么馅呢？再比如说在历史上真的有像李师师这样的一位女子吗？再比如说你看水浒传的时候啊，宋江同柴进吃酒的地方被称为是东京第一酒楼樊楼，你还记得吗？在看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部电视剧的时候啊，男主角动不动也跟他老婆啊说哎，我带你去樊楼去吃酒啊，去这个吃饭。这个樊楼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的吸引顾客啊？再比如说吸引着李逵助听去听书的这个勾栏瓦舍啊，这里面到底有多精彩？什么宋清的铁扇子，铁扇子是个啥模样？真的是铁做的吗？这举起来得多累啊。曾经小的时候我们在很多什么漫画呀小儿书里面啊，电视上面看到的这个水浒传，然后看的真的是很有意思，甚至啊跟长辈们啊跟外公跟爷爷一起听评书，对吧？啊，把这个水浒啊三国呀听的也是津津有味，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但是你在看水浒传的小说电视剧的时候，曾经从主线情节当中是否有过那么一丝的神游，就是对一些细枝末节忽然产生了兴趣。比如说很多人读水浒传啊，别的细节可能会淡忘，但是对于武大郎卖饼这件事儿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这个人物实在是太具有标志性了，甚至成为一个 IP。 但是那问题就来了，就这种名唤作炊饼的食物，请问它究竟是一个实心的饼还是一个带馅儿的饼？在《水浒传》里有这样的一处情节啊，说武松离开了阳谷县啊，去公干前特意叮嘱他的大哥武大郎，说假如你每天卖十扇的这个饼啊，从明天开始你只做五扇笼出去卖就行了，每日呢迟出早归，不要到外面去跟别人去吃酒。归家之后呢，把你们家帘子给下下来，然后呢早点闭上门啊，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果有人在外欺负你，你也不要跟他起争执，等我回来之后告诉我，我去跟他理论。在这样的一个情节当中，其实你可以想到古籍里面，比如说真的有古籍就记载过，说在宋代啊，凡是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啊，这个笼蒸而食者呢啊谓之蒸饼。他呢是为了这个避免宋仁宗赵祯的名讳，所以呢又被称之为是炊饼啊，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馒头。当时呢习惯性的把这种没有馅儿比较实心的发面的或者说发酵的面食称之为炊饼，把那种有馅儿的呢反而叫做馒头。哎，跟我们现在吃的这个馒头还不太一样哈，我们现在有馅儿的馒头可能你会叫包子。这个《水浒传》里面，他把这两者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区分，把武大郎卖的那个呢叫炊饼啊，啊，把孙二娘在这个十字坡黑店里面卖的那个呢叫做人肉馒头。宋代的馒头啊，其实已经是花色繁多，以馅而论啊，在文献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羊肉馒头、笋肉馒头、笋丝馒头、鱼肉馒头、蟹黄馒头，什么糖肉馒头。这个辣馅儿馒头，哎呀，很多。当时当然也是以就是吃包子的，就两者之间还是有这种形状和内涵的区别啊。包子比馒头要来得更为精致一些。当然，说完了这个是否带馅儿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里面跟我们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哈，就是历史上真的有像李师师这样的一位女子吗？有人说李师师无疑是《水浒传》里面的一位花魁啊，也是古典文学史上家喻户晓的一位女性角色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跟宋徽宗的一段故事。就有一次宋江几个人到李师师家拜会啊，没多久据说徽宗来了，李师师说不敢留他们，于是宋江就走了。按照宣和遗事的记载啊，说宣和六年宋徽宗册李师叫做李明妃啊，改金钱巷换作小玉街，那这在《水浒传》当中也得到了体现啊，有记载。那李师师在历史上其实确有其人，当然呢，跟宋徽宗之间也有着一段故事。但是这个《水浒传》当中的李师师，其实基本上是当时的作者虚构的。 比如说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面啊，就开列了从关以来在金瓦寺艺妓啊这样的一个群芳谱，其中呢就有什么呢，就有小唱啊，有李师师，有徐婆惜，有孙三四等等啊，就李师师排名是第一。然而呢在此以前也有不少关于李师师的一些这个文字记载啊，这里面呢有一些人是在诗词里面写到的啊，说她是青楼女子。当然呢在这里面的一些人关于她年龄的讨论啊，也有一些这个争议。而根据张先等人的作品的年代去推算，到了宣和年间，李师师至少应该是差不多要50多岁了，比宋徽宗呢是要大20多岁的。所以呢由此推断，有人说其实呢应该在宋代啊有两位师师啊，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位是这一位李师师。当然说了这么多啊，关于水浒传里的一些关于宋代的故事，在电视剧当中我们也有所体现啊，比如说宋代的酒楼啊、包间雅间里面也会设最低消费吗？现在你去到很多这个大的饭店对吧，比如说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要提前订一个包间啊，服务员可能会跟你说是啊可以可以啊，但是我们包间会设有最低消费啊，你说没问题没问题。那在宋朝的时候是否也会这个样子？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回到古代来看一看古人的生活。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7: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6: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8: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今天回到节目当中，今天 Radio 节目的后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都在线上哈。对于这种自然科学感兴趣的啊，特别是对于这种比如什么地理大发现呢，啊，身边的这种自然动植物感兴趣的，这份书单送给你。我们这颗地球到底有多美，我们可以从很多个角度来了解它。这五本书综合一下，真的是每一本都让你非常的震撼。玩掉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回到节目当中，虽然呢我们来和你说宋代的事儿，但其实我们今天整个围绕的是就是把这个宋代的场景和时间线啊定格在了《水浒传》这部小说啊，文学作品或者是我们的影视作品当中。有朋友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就在说嘛，说提到《水浒传》就会想起，在 B 站上面看到的那个剪辑的视频，就是俺也一样，张飞啊，这个每次别人说什么啊，他就接了一句说俺也一样，然后弹幕上面就会飘过说啊，论读书的重要性。小的时候看《水浒传》的时候，你是否会有很多好奇的地方？今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就来帮您统一解答一下啊，在宋代真的是像电视剧当中或文学作品当中演的那个样子吗？比如说在宋代，如果你呼朋引伴到酒馆啊，甚至是雅间里面去吃饭，对吧，跟我们现在一样去大饭店一样，这个包间会设最低消费吗？
5: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8: 要说在宋代去酒馆包间吃饭啊，是否需要进行最低消费这件事儿，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在很多电视剧当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吧，它也没有实景拍摄，你甚至连招牌都没有看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电视剧里，在这个古籍当中啊，甚至在古画里啊，都有记载，叫樊楼啊。据说这个樊楼呢，在宋代的时候就是东京它在宫城的东华门外啊，一个叫做明景坊的地方，据说是北宋最繁华的大酒楼，大概呢就在现在河南开封一带，如果你现在去的话， 如果有哈，你可以去寻找一下，看这个地方遗址什么的还在不在。它呢算得上是曾经北宋的百年老店，在宋真宗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这个樊楼呢有常备的自酿好酒啊，这个商家给他起了个名叫梅寿和谐。他呢可以说就是什么呢，在宋代的时候可以是开风气之先，在楼上设有专门的包厢雅座，古人叫什么呢，叫小格子，对比楼下的散座，这个格子里的环境就更加的优雅，更加的这种清静，消费自然也会稍微高一点。可是你想可以拥有一个独立相对的空间哈，不少酒客还是会选择去到楼上的小格子里面去吃饭去吃酒。比如说在《水浒传》第72回里面就记载啊，说宋江等人在元宵佳节的时候赴东京，拜会李师师之后呢，跟柴进就进到了樊楼，然后呢找了个格子坐下，就是找了个包间，在楼上呢赏灯饮酒。然而几杯酒刚下肚，就听到隔壁的这个包间里面有人口出狂言啊，过去一看，发现竟然是史进和穆弘。由此可见，虽然这个小包间哈、私密性更强，但是这隔音效果实在是太不理想，可能就是简单的这种木质的，甚至是简单的这种用现在家里面我们经常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隔断啊给隔开的。在北宋时

假东京一般九楼啊，就是上下两层。可是当时的繁楼，它在，徽宗也就是宣和年间，它已经是改建成为东西南北中有五座三层的主楼，把它组合而成的。《水浒传》当中啊，宋江喝酒，他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还是改建之前的那个老楼，啊，新繁楼各楼之间呢是用，飞桥栏去把它连接起来的。这个飞桥栏啊，在古画里面看到，甚至是都很精彩。有很多人呢还在一些什么呢？现在有很多我们就是漫画家，特别是这种新中式的漫画家，啊，会喜欢画一些比较玄幻的一些这种漫画封面啊，在里面都会借鉴到在北宋时期出现的这种飞桥栏连接起来的这种繁楼九楼，就是从比如说从西楼俯瞰下去啊，就是大内啊。据说呢，在这个《水浒传》的蓝本当中就有记载说，繁楼上有御座，干嘛呢？就是宋徽宗来的时候跟李师师饮宴于此啊，市民皆不敢登楼。当然了，说完了。在古代的时候吃饭哈，这雅间是不是设最低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以优雅著称的宋代哈，如果听戏听到激动的时候，就跟你现在在台下看戏或者听相声一样，会不会也接连拍手叫好？这样的一种行为在古代的时候，是否也合乎称呼为礼节呢？同样也是在元宵佳节啊，当时李逵和燕青到东京城内游玩，就直奔什么呢？桑家瓦哈，这个地方，就是听啊，勾栏瓦舍内开始锣响啊，响鼓喧天。然后呢，李逵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就好奇嘛。所以呢，燕青就陪着他一起挤入到人群当中，开始啊听当时街边的说书艺人讲《三国志》，啊，听到关云长啊刮骨疗毒，面不改色，李逵忍不住在人丛中拍手叫好，还被燕青嫌弃说：“李大哥，哎，你这样不好哈，不雅。”瓦舍呢是宋代涌现的一种就是固定的娱乐中心啊，里面商业呀、餐饮呐、文化娱乐呀啊于一体，所以勾栏呢设置于瓦舍当中，它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演出场所啊。《水浒传》当中所说的这个桑家瓦，它在历史上其实确实存在过，你像《东京梦华录》里面就记载了，有名可查，就是具体记录在案的十座瓦子桑家瓦子，它呢就是在潘楼街南啊，附近呢还有中瓦、里瓦三瓦并立啊，共有大小勾栏50余座。在这里包含了当时所有你能听到的这个曲艺表演哈，这个曲艺的品种还非常的多啊，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拳术套路啊、相扑、18般武艺啊，在这里的这个街头表演为大众提供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这种视觉享受，所以呢它很受市民的欢迎。这欧兰法社它在广大的城镇就像是雨后春笋般开始开张营业啊。当时呢这种有很多人就是干嘛，特别是小孩啊，缠着父母说：“哎呀，给点零花钱，我想去听书，对吧？听一听刘备失败之后，就开始也跟着一起蹙起了眉头，流着眼泪，啊，听到曹操被打败之后，就开始手舞足蹈哈，喜形于色。由此可见，当时李逵在街边去听这种评书表演的时候，其实他的反应也并不算很夸张。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记载了很多所谓宋代啊这个东京市井的人情风光啊，那个时候的御街什么大相国寺东岳庙，对吧，这个东京第一的九楼繁楼啊，这些烟花之地和这些民众声响啊，在这里面通通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老百姓生活的一些场景。那伴随着情节的推进啊，小说逐步展开了宋代整个历史社会风俗的一番文化长卷，而在广度和深度上，其实呢你可以把它看作就是你的眼前仿佛是飘过了清明上河图的各个角落啊，在这幅图景之上几百个人物轮番登场，然后呢情节就好像是在水浒传当中帮我们演了一遍而已。所以呢有很多书籍，特别是现在市面上还在书店里面，很多出版社非常的喜欢去用这种我们古代的一些古典的民俗文化，或者说古典的一些艺术文化，不仅把这些博物馆美术馆里面的一些经典的画作帮我们串联起来，就连我们小的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啊，不管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还是红楼梦，也都帮我们串联了起来。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就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书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

0: 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就着昨天的那个线索啊，就会发现我们平时可能看小说看的比较多，或者说看科幻看的比较多，忽然之间发现偶尔看一点这种用散文的手法写的科普的书籍啊，确实也很美。比如说我们的大自然，对吧？每天我们都过着习以为常的生活，规规矩矩，当然呢也很单调和重复啊，上班、上学、吃饭、睡觉。身边的大自然好像是我们曾经非常好奇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又感觉好像那又是很稀松平常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推荐的这五本书依然是跟我们的大自然相关的，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里，到底我们的世间万物，我们的这颗星球有多美。19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份书单，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叫做《鲸背月色》啊，鲸呢是鲸鱼的鲸啊，《鲸背月色》。比如说每天可能哎，我们在地铁上面啊，人挤人，然后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埋头苦干啊。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可能在海边看着月色，听着海里哈、这个鱼儿们的歌唱，他可能在幽深的山洞里观察着2000万只倒挂的蝙蝠。就是你会发现，就很多人会对身边的一些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会有一些非常主观的情绪。比如说某些电影看多了啊，你会觉得说，哎呦，蝙蝠这种东西应该很可怕吧，很阴森吧。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说我要为他证明啊，他们是非常胆小温顺、毫无攻击性的小动物，就差把可爱两个字儿，对吧，安在这个小动物的身上了。他说你想一想，在夕阳下面看见2000万只蝙蝠一起奋力飞翔，改变队形的画面，哇，真的很壮美也很震撼。我觉得他很特别，他别人不太愿意观察的动物他特别愿意观察啊。他还给你写什么，写鲸鱼，写鳄鱼啊，说他们不再那么的面目可怕，反而是非常的可爱和这个温和的。就万物自有其存在道理啊，在我们的这一颗蓝色星球上，虽然人类主宰着，但是不是只有人类的，每一种生灵都有着独特而震撼人心的美，只是这种美你是否有发现过。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鲸背月色》。继续来看这份书单的第二本书，来自于星野道夫，在漫长的旅途中啊，这是这本书的名字。当然星野道夫也被称之为是这个非常有名的野外摄影师，就是他把自己一生几十年的时间全部都花费在路途之上，那些人迹罕

0: 质的地方，他就要去那儿，然后呢跟大自然跟这些户外的野生动物们生活在一起，融为一体，去观察他们，去记录他们。他不仅用自己的照片记录，还用文字记录。所以有人就说说我们都知道摄影师的观察力是非常了得的，特别是能把这一瞬间的画面或者说情感用一张照片定格下来更是难得，但是在这个难得之中又能够把文字写得非常美的摄影师更是难得哈。他呢经常活跃在哪儿呢，就是靠近北极圈的位置，比如说他在阿拉斯加待了20多年，他用自己的镜头捕捉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瞬间啊，鹿群在壮阔的冰原之上成群结队的奔跑啊，比如说鬼鬼祟祟的小松鼠每次路过别人家门口的时候啊，别人都会非常有爱心的放下一个香菇，然后呢再放下一颗树莓哈，就是来给这些鬼鬼祟祟的小松鼠的啊。再比如说冰河崩裂的瞬间啊，带着这种惊雷般的震撼感啊，还有那些棕熊、极光、峡谷，就每一张照片让你觉得既震撼又治愈。在纯白的极寒之地，仿佛时间都已经被定格了下来，都变慢了，就慢到让你觉得巴不得自己变成一块石头，就在这个地方哈，融入到冰川当中，心情也跟着放缓，也跟着舒缓了许多。信野道夫的这本书叫做《在漫长的旅途中》。第三本书我们来和各位来推荐一下，应该说第三本书和第四本书都是来自于一位作者，就是约翰·巴勒斯他呢有一本书叫做《醒来的森林》，就是如果你这个海看腻了，那不妨跟着他走到原始气息的森林当中去听一下鸟儿的语言。在作者的笔下，每一种鸟都是性格各异的小可爱啊，比如说有的鸟非常的热衷于在森林里面搞建筑，就是盖房子啊，为了找到适合的建筑材料，他们呢会化身为小偷啊，去偷，比如偷这个你们家手里的这个针线啊。很多鸟兴致来了还会哼着小曲儿，对吧，来表达自己的欢乐，有的呢是表达自己的这个爱情。就大森林当中鸟语花香，彰显着大自然活泼自由的态度。这本书也会让你感受到久违的生机与力量啊，比如说你周末去哪儿呢，可能我们去岳麓山去爬爬山的时候也是一阵鸟语花香，就你会觉得说这个鸟声跟你躺在家里面每天早上醒来的那个鸟叫声有不一样吗？你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醒来的森林》。当然在今天我们这份书单里面还有一本书也是来自于约翰·巴勒斯啊，叫做《清新的野外》。就是他呢特别想让你去体验一下，就为什么比如说梭罗一定要把家建在瓦尔登湖畔啊，比如说陶渊明为什么要写诗叫采菊东篱下，对吧，所谓的世外桃源。在都市里面忙于生计的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潇洒地抛下一切去跟这个世界偶尔的消失一下，然后去过一把这种世外桃源的瘾，去过一把独居的瘾。作者他呢一生都是生活在乡间小屋里面啊，他也是真的是把自己的这种野外生活非常真实的记录下来，比如说牧场之上低矮的田野让你有一种就是放眼辽阔的感觉啊，再比如说这个小鹿飞奔过丛林的时候啊，你感觉眼前的这片土地都宛如是这些小动物们嬉戏的小迷宫啊，这种蓝天白云之间风和鸟一起悠然的掠过。所以这本书特别特别适合干嘛，睡前的时候你把它放在床头，就是每天临睡前随便的翻几页未必说昨天看到第15页，今天我就要从第16页看起，你可能昨天看的是第8章，今天我回过头去看第2章，或者是跳过我们去看第10章都没有问题，随便翻起任何一页都保准会让你做一个美梦啊，梦里可能也会有精灵般的云雀，也会有流淌的河流，就一切都是那么的惬意，那么的悠然。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清新的野外》。这本书单的最后一本书来自于阿特沃尔夫的一本书，叫做《地球之美》。我们都知道地球很美啊，从小我们看纪录片，我们上地理课，对吧，老师在讲台上面演示的各种各样的幻灯片 PPT 里面，哇，真的是这颗星球太美了，我们巴不得我也就是像宇航员一样飞到太空当中去俯瞰这颗蓝色的星球。 所以翻开这本书，你一定会为这颗星球而赞叹。作者是用他的镜头在这本书里面记录下了各色风景，有丛林，有茫茫的草原啊，有经历了上万年沉淀的矿物质的千姿百态。所以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特别适合干嘛呢？你看完了这本书，就带孩子去，比如说去我们的科技馆，去我们的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对吧？去我们的自然博物馆去溜达一下，看一看上亿年前的这颗星球是什么样子，那些化石啊，甚至陨石啊，在这个宇宙大爆炸之前，对吧？我们都在哪儿？星球在哪里？啊，那些荒漠山川，那些冰川雨林，到底都是怎么形成的？所以这本书非常适合跟孩子一起去看。你看完之后，真的就会被鬼斧神工震撼。你会觉得天哪，我们能够生活在这颗星球上真的很幸运，但是呢我们对这颗星球的知道真的是太少了。所以这本书除了让我们感受所谓的壮美之境，其实呢它也会和我们展现这四十几亿的漫长时光啊，四十几亿年来这个星球到底是无限风光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很多宣传片里面告诉你说大自然的馈赠是来之不易的，所谓的这个馈赠是什么，为什么叫来之不易？这本书会让我们更好的去审视这颗星球啊，这是这份书单里面我觉得非常适合，也是唯一适合跟孩子一起来看的一本书，叫做《地球之美》。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书吧 Radio 95的后台也可以继续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来感受一下这颗星球它的美到底美在哪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认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应该也是不少朋友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有时候一首歌之所以能够流行开来，除了有吸引人的旋律，也是因为歌词同样可以引发大众的共鸣。比如今天这首刘若英的《听说》。

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许多。当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分开之后，再听到对方的消息，通常都是靠听说。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些时日，中间一定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分开之后，这共同的朋友就成为了两人之间仅剩的消息媒介。歌里面的这个我，听说对方有了新的伴侣，也听说对方依旧提起自己，可以感觉得到这两个人彼此之间似乎不是那么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决裂，可能曾经遇到过一些难题让他们走不下去，但至少没有憎恨对方。所以从歌里面的这个我的角度，虽然他不再跟对方直接对话了，但是他在内心也像是默默回应了那些听说。听说你提起我，我呢过得还不错，还是在忙碌，但也有感动。我也尝试过接触新的人，然后在一次次的关系当中继续的学习如何诚实的面对爱。

只能被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对的或错的，两个人曾经相似的，却以为都变了。只能靠听说各自爱着，不需要证明当时决定是错的。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回忆。其实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词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分开之后依旧是。

0: 是很健康的一种心理状态，即便分开了，也不需要证明当时相爱就是错的，也不需要通过赶快找一个新的伴来证明自己过得比对方好。甚至在回忆起以前，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但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也许当时谁都没有错，只是走到了一个走不下去的关口。而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除了在心底依旧远远地问候对方，也还愿意回味曾经的美好。甚至歌里面的这个我，他还会感动感激，当他听说对方依旧相信爱情，也就是他庆幸着你没有因为跟我分手了就受到伤害，再也不相信真爱，反倒是希望对方的内心还有爱，还能够再一次投入的去爱，即便对方未来爱的人不再是自己。
1: 听说我想和你唱

听说我巷口你常经过，听说你厌倦寂寞，听说你问候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许多。这一段呢，依旧是三句听说，内容类似，情感也相近。两个分开了的人想起对方的时候，虽然可能也会有遗憾跟慨叹，但至少是没有太多负面跟厌恶的情绪，他们也都各自尝试着去爱新的人。整首歌词从一开始的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到最后他慢慢变成听说我身边有新面孔，也就是这个听说的角度从我变成了你。因为不只是我能听说你的消息，你也一样会听说我的消息。开心的是，当你听说我身边有新面孔，我听说你祝福了我。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刘若英《听说》，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听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

0: 或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大家就是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雯、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0: 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请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2: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那些人，那些歌。其实呢，之前我想过好几次，想要说一说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全国各地巡回的。

出。可是呢，他们闯次众多，然后时间跨度大，去的地方也多，千头万绪，总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梳理才好。那昨天既然是说到了卢中强，今天我们不如就顺着这个话题，然后呢，再结合民谣在路上发过的两张合集，简单的来说一下。其实最早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叫做榕树下民谣在路上。榕树下呢，是90年代末期的时候，互联网刚刚开始普及，非常热门的一个网站。比如说安妮宝贝最早就是在榕树下发表文字，后来呢，这个网站它就聚集了越来越多喜欢写作的年轻人。我自己好像也注册过一个账号，但是我早就已经不记得用户名跟密码了。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榕树下其实已经几度转手，他们也不复当年的盛况。那在这个时候呢，网站的总编辑就找到了13月唱片的卢中强，希望能够用音乐的方式为榕树下做一些推广。于是13月的音乐人马条他就写了这首《那年榕树下》。

这是2009年年底，马条特别为榕树下网站写了一首《那年榕树下》。网站的这个总编辑王小山听了之后，他就特别的喜欢，于是就考虑能不能够再做更多类似的推广。那么卢中强就想到，十三月有这样的一批自己写歌、自己唱、没有什么主流市场的民谣歌手，如果把他们都组合起来，然后搭配榕树下的概念，或许能够创造新的可能。于是就有了民谣在路上，第一场呢是在北京的星光现场，啊，这也是为什么民谣在路上最早是叫做榕树下民谣在路上。那么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很多人可能都已经不记得，甚至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活动最早呢是为榕树下做推广，也许在早期也达到了一定的推广的作用，可是更关键的后坐力还是回到了十三月创片的身上。我们继续听到这一位，虽然呢不是十三月创片旗下的歌手，可是也经常参与民谣在路上巡演的钟立峰，这首《时间是》。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8: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上一节我们说到，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巡演品牌，最早在创立的时候，是因为跟榕树下网站合作做推广。那么在2010年的春天，北京做了第一场，之后呢就开始全国各地一场又一场的做下去。做到第十场的时候呢，榕树下资助的这个启动资金已经花完了。那么王小山就跟罗中强说，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会赔得比较惨，因为毕竟13月创片的歌手并不是所谓主流大众的歌手，而且那个又是在2010年，小众音乐虽然已经是冒头，但是还不像现在这样，好像各自有各自的一小群忠实的拥趸。可是呢，罗中强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个品牌已经慢慢的确立，直接去放弃太可惜了。所以呢，榕树下就还是陆陆续续好像有资助了好几场，那慢慢的在不同的场地，民谣在路上都表演过，比如说音乐厅，比如音乐节的现场，之后真的一切慢慢的就好了起来，新的商家赞助进来了，同时呢，可能也是因为品牌影响力在慢慢的扩大，票房呢也渐渐的好起来了。
1: 希望能把悲伤隐藏，看不出慌张。希望能够陪伴着你，

梁家松这首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全国各地巡演的活动平台。我在卢中强的一个访问里面读到，他回忆起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2011年的年底，刚刚做完了一场民谣在路上，所有的音乐人搭飞机回北京，那由于是北方大雾，就导致了飞机被降到武汉，很多乘客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当然心情就会不好，于是机场的现场就一团的混乱，很多人都吵着要退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民谣在路上的一群音乐人，包括川子、山人乐队、马条、沈庆等等，他们都相继拿出了自己的琴、自己的乐器，然后直接呢就在机场

弹唱起来，完全就是一个临时的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音响，然后穿着打扮也很随意。结果呢，当大家唱起歌来的时候，周围的人群慢慢的就安静下来，也不吵闹了，大家慢慢的就围过来听歌，有人呢甚至还往他们的这个琴箱里面去掏钱，就像是路边卖唱一样。其中呢，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一些独立音乐人，他们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好听，觉得喜欢。那这个时候，距离第一场民谣在路上过去了大概2年的时间，已经在各个城市演了几十场。然后在那个瞬间，卢俊强觉得我终于知道我想要做的东西，他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来自云南的山人乐队这首《香格里拉》。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基本上都是出自两张民谣在路上的合集。那一边呢，我们也说到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多年以来全国各地巡演的演出活动品牌。十三月唱片的创办人卢中强，他非常坦诚地说到，说最早他想要做这个演出呢，并不是出于情怀，而是为了生存。一家专门做独立音乐人的唱片公司在创立的初期，可想而知有多么的艰难。他说呢，最早只是希望这个演出能够带来一些收入，大家都要吃饭，希望能够让旗下的音乐人能够有更好的保障。那么当有人希望他去做一个分析，就是说这个品牌是怎么做成功的时候，罗中强就说，很可能是因为遇上了微博的流行，还有自媒体的爆发。

听到宋佳这首《牙齿与爱情》，宋佳也跟郝湘婷一样，曾经在13月创片发行过作品。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卢中强还挺有容纳性的，就是他不一定非要做独立民谣创作，包括民谣在路上也并不一定都是13月的歌手。他曾经在一个采访里面特别直接的说，他并不觉得民谣都是好的，有一些民谣创作很差，听起来很无趣，可是却莫名其妙的遇上了一个挺奇怪的好时代。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不禁笑起来，因为的确是有太多过于乏味的民谣创作，可是呢，得益于自媒体，他们也许还是有一定的生存的空间。那罗中强非常直白地把这样的一个状况总结出来了。我们继续听到《民谣在路上》合集当中《好菲尔》这首《电视机》，当然并不是说这首歌不是好的民谣，而是刚好我们说到了卢中强他非常直接的这个观点，然后呢，刚好播到了这首歌而已。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延续昨天刘忠强跟13月创片的话题，简单的说到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音乐演出平台。那么在疫情期间呢，民谣在路上他们还开启了网络直播。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刘忠强是一个容纳性很高的人，他不会觉得小众的音乐就是要跟大众区隔，而且呢，好些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做民谣在路上的播客，现在已经做了700多集了，还有运营微信公众号等等，其实就是各个流行的渠道都用上了。而且刘忠强曾经也说过，他并不是刻意要另类，只是呢，刚好13月创片做的音乐大多都是这样的一个类型。他说他还是拥抱大众的，旗下的音乐人也都上过一些比较主流的节目，比如说川子参加过达人秀，万晓利上过湖南卫视等等。刘忠强

就是希望这一些所谓小众的音乐，也能够有机会靠近大众，而不只是孤芳自赏。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万晓利，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的节目进行到现在，简单的说到了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巡演的品牌，十多年的时间下来，全国各地已经演了几百场，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上千场了。那回想起最早十三月唱片成立的时候，他们努力地往各大电台寄 CD， 或者呢是跟一些排行榜的音乐谈合作。因为在十三月唱片成立的2006年之后，好几年的时间，这个各大排行榜其实还是占据有一定的宣传地位。可是，在那个阶段呢，十三月唱片却吃了很多的闭门羹，很多人听惯了主流商业歌曲，不太能够接受，甚至呢，可能有一点不屑这样一家小型的唱片公司，做的呢还都是一些不知名的歌手。罗中强就说，其实最早做民谣在路上也是因为旗下的歌手几乎没有人能够有单独演出的机会，那干脆就把他们凑在一起演，结果呢这些年下来真的是演出了石头。当然这个也跟整个大环境，就是越来越多的小众音乐被关注有关，年轻人呢是越来越喜欢彰显个性，大家也乐于去关注去发掘那些相对来说不那么被主流关注的音乐人。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2014年发表的这首《民谣在路上》的巡演宣传曲《在路上》，那这也是他们当时四周年的主题曲。当时在四年之内，他们演了将近300场，现在十几年的时间过去，这样的一个数字应该已经翻倍了吧。那么在歌曲 MV 的最后，他们特别

石头，谨以此歌献给所有曾经帮助过、参演过、观看过《民谣在路上》的朋友们。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明天见。

隻土一片，讓你沒法入眠，點起腳尖，舞擺裡兜兜轉，轉身去找光線，走快望見路中有無一同探險，沿途遇到麥田，如累了坐低半天。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作者一书曾经在书中说，做人最要紧呢，是姿态要好看，不是衣着华丽的夺目，也不是珠光宝气的耀眼，好看的是一个人从内到外流露出来的独立和坚强。他写的大概最能代表港女在世人心中的印象，所以人们提到港女大多都是这样的样子，比如杨千嬅为爱唱的那首《勇》，比如郑秀文对情感的表达《值得》。佳人有约，今天我们要来听是我们熟悉的人生里常常会发生的求不得爱别离，只不过有人选择终身念念不忘，为此纠缠甚至遭遇痛苦，而有人很果敢的干脆放弃，开始新生。

喜欢是喜欢，放弃是放弃，是我们常说的爱得起也输得起。小说《电光幻影》当中曾经讲过一个从放弃到拥有的故事。主人公荣三河独居在一处豪宅，一个偶然的机会，别墅被租为电影公司的拍摄场地。三河看着剧组的拍摄，时常感从中来，他觉得

失恋的痛苦曾经让三河远离人群，终日和回忆孤独为伴。他看不开，放不下，无法接受恋人的离去，也无法面对新的人生。然而在和剧组相处中，他渐渐看开。都说戏如人生，剧组让他接触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世界观，他对于生命的理解也变得更加包容和随性。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啊。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10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10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双家，我在家人有约。一书在书中把情感比作生命的电光幻影，并不存在，不过是视觉的暂留。他接书中人物王兴伟说，感情生活中失望难免，时间冲淡一切，伤痕磨灭，又忙别的去了。三和回问他说，会完全忘却吗？那人回答，为着生存必须如此。所以人说，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件不是闲事。

三河慢慢走出失恋的阴影，也明白人生浩瀚，还有更多意义去追寻。你如果不推开窗，就永远看不到外面的繁花盛开，阳光灿烂。你若在院子里种满玫瑰，总会有人来敲响你的房门。

0: 最后故事的结局是圆满的，在历经种种之后，瑜伽自由洒脱的三河遇到了更懂他的人，他们精神契合，天生一对。他们把每一次失去都变成收获，把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的幽怨变成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的洒脱，才是真正的放弃和通透。成长之后你会明白，真实世界是复杂的，而只有自己的内心才是风雨飘摇中的那个锚。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

0: 三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你在年少的时候是不是也追逐过一个光芒万丈的人呢？偶尔相遇时的怦然心动，递过情书时的忐忑不安，同伴起哄时的脸红耳赤，在青葱时光里，那个人是你目之所及，也是你前行的方向。这故事不陌生，只是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具体的。网友 Karen 分享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他17岁的时候呢，他喜欢同校的一个男孩，长得好看，成绩优秀，所有青春小说里的男主特点他都有。 Karen 的喜欢比起其他热情主动的姑娘们显得极其默默无闻，甚至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无声的暗恋。

凯瑞直觉这个男生会喜欢更聪明懂事的女孩，所以他的青春岁月里，他一直在努力追赶对方的脚步。男生会解一首漂亮的理科题，他就熬夜去做一本又一本的练习册，只希望不用他知道也能骄傲地算出答案。这男生总是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话题和科学，他就疯狂地去了解各种课外知识，只希望可以在他面前不显得那么无知。这男生喜欢篮球、足球，他一有空就看各类体育节目，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有一点共同语言。

毕业时大家举杯各祝前程，她只要求跟这个男生拍了一张合照。有人问她，为什么你当时不告白呢？她说，这样的关系太过美好，她不愿意青春就这样无疾而终。现在的 Karen 是什么样呢？她以优异的成绩名校毕业，谈吐幽默，出口成章，个性十足，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成了很多女孩子都想要成为的人。她在出国的时候听到了那个男生要结婚的消息，不禁恍然，自己的少女时代真的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原来那个人在她的心里也早就成为了过去，可是即使到现在，她仍然觉得自己曾经喜欢过一个值得的人，并不负那些年里天真无畏的那个自己。如果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想要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某种意义上是对你爱过的青春笑着告别，或许是对未来更加勇敢的成长。我们总是过于关注在年轻的时候这些故事的发生，却忘了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有情感的需求，在不同年代都有可能遇见，但有可能让你沉溺也有可能让你放手的爱。当我们在讨论放弃的时候，也有人想讨论喜欢。放弃之所以难，是因为喜欢来的并不容易。你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看过一个形容特别棒，他说就像你已经见过了银河万里，却只爱这一颗星星，就像星辰都落进了海洋，而唯独它落进了你的眼睛。想一了百了的人，也曾经因为爱而愿意继续活下去。

歌词里说，忽然看见你明媚的微笑，别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因为这么美好，所以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的感觉会成为大家愿意讨论的话题，因为那就像是从来没有拥有过却失去了整个世界，就像很庆幸走到他的身边，却很遗憾没有走进他的心里。

普希金在《我曾毫无指望地爱过你》里曾经这样写，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的爱你。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成全，是坦然，是看开，也是成长。故事总是这样开头，适逢其会，猝不及防，也总是这样结局，花开两朵，天各一方。若最终要一别两宽，就请各自欢喜。佳人有约，给你说说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的故事。若你从未经历，在别人的经历里多一点成长的体验；若你正在经历，在这些歌声里拥抱最能安慰你的那一曲。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

0: 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Thanks for listening。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吟，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小玉，麻烦你叫花轮闭嘴。
2: 花轮，闭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当地时间
1: 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

0: 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道。

0: 候呢？
1: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

0: 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1: 哎，
7: 开门，
1: 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

0: 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

0: 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

0: 头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

0: 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

0: 的回响。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应该也是不少朋友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有时候一首歌之所以能够流行开来，除了有吸引人的旋律，也是因为歌词同样可以引发大众的共鸣。比如今天这首刘若英的《听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许多。当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分开之后，再听到对方的消息，通常都是靠听说。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些时日，中间一定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分开之后，这共同的朋友就成为了两人之间仅剩的消息媒介。歌里面的这个我，听说对方有了新的伴侣，也听说对方依旧提起自己，可以感觉得到这两个人彼此之间似乎不是那么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决裂，可能曾经遇到过一些难题让他们走不下去，但至少没有憎恨对方。所以从歌里面的这个我的角度，虽然他不再跟对方直接对话了，但是他在内心也像是默默回应了那些听说。听说你提起我，我呢过得还不错，还是在忙碌，但也有感动。我也尝试过接触新的人，然后在一次次的关系当中继续的学习如何诚实的面对爱。

只能被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对的或错的，两个人曾经相似的，却以为都变了。只能靠听说，各自爱着，不需要证明当时决定是错的。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回忆。其实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词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分开之后依旧是很健康的一种心理状态，即便分开了，也不需要证明当时相爱就是错的，也不需要通过赶快找一个新的伴来证明自己过得比对方好。甚至在回忆起以前，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但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也许当时谁都没有错，只是走到了一个走不下去的关口。而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除了在心底依旧远远地问候对方，也还愿意回味曾经的美好。甚至歌里面的这个我，他还会感动

感激，当他听说对方依旧相信爱情，也就是他庆幸着你没有因为跟我分手了就受到伤害，再也不相信真爱，反倒是希望对方的内心还有爱，还能够再一次投入的去爱，即便对方未来爱的人不再是自己。

听说我巷口你常经过，听说你厌倦寂寞，听说你问候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床睡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许多。这一段呢，依旧是三句听说，内容类似，情感也相近。两个分开了的人想起对方的时候，虽然可能也会有遗憾跟慨叹，但至少是没有太多负面跟厌恶的情绪，他们也都各自尝试着去爱新的人。整首歌词从一开始的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到最后它慢慢变成听说我身边有新面孔，也就是这个听说的角度从我变成了你。因为不只是我能听说你的消息，你也一样会听说我的消息。开心的是，当你听说我身边有新面孔，我听说你祝福了我。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刘若英《听说》，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听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关

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1: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重磅推荐，何旭旭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宇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95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台不可错过的

0: 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千

0: 出栗子，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从前都是客场作战，今天来到咱主场、现在我们在马栏山文创园，要吃文创香菜。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文创香菜？
2: 我不知道。哎，
1: 直接去问老板。
2: 哎呀 Let's go。

0: 朋友们又开吃喽！今天这环境你看看，这格调真的是特别棒，特别棒。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一起吃饭的，也就是老朋友 Michael， 以及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聚味随愿的主理人黄总，黄大师，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聚味随愿的创始人，湘菜派的王墨泉的徒弟黄振华。
0: 一般湘菜大师做的店呢，有讲究的啊，这家店呢就是叫做文创菜，
1: 对对对
0: 对啊，那来吃起来吧，哥。
1: 好啊，
0: 咱先品尝哪一道？
1: 这是我们的招牌菜，哇，栗子桂飞机。
0: 它首先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哦，
2: 是的，
0: 而且家里的特色，你看有血，有荔枝，它是有一点，是有一点酸辣的感觉的
1: 啊。
0: 其实是在东安记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
1: 酸。辣，鲜，甜，
0: 整体的感觉呢，到嘴巴里面呢，首先第一口是那种油脂香啊，在你的舌头里面啊，在你的口腔里面啊，转啊转啊转，很香。然后呢，它一丝一丝的那个酸味儿就沁进来了，然后再加一点辣椒的这个辣味儿在里面做点缀。如果各位啊，把这个鸡蘸着油多一点，这捞出来往嘴巴里面一塞，它的醋味。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1: 你们再来尝尝我们餐厅的这道红烧肉，哎呀，跟外面的不一样，哎呀，
0: 看起来好漂亮，它的色泽也是，
1: 因为我们是在传统的红烧肉上面。

0: 去了文创，
1: 文创
0: 进去了改良，
1: 我是无法拒绝任何一个红烧肉的。
0: 来试一下，试一下，
1: 尝尝尝尝，
0: 来，
1: 这个五花三层的表现也是绝绝棒的，跟其他不太一样的红烧肉的点是什么？它皮非常的劲道，它的皮糯叽叽的，哇！你看这个梅干菜，哎呀，这个干，
0: 我们呀做文创，它要把中国的八大菜系
1: 都要融合，
0: 都要融合整合。
1: 说到我们的湖南的文创菜，绝对是少不了祖安菜系的啊、
0: 哦！
1: 真的，祖安菜豆腐最出名啦。
0: 祖安豆腐就是我们湖南湘菜的官府菜。
1: 对，就是很多朋友不了解，哎，湘菜是湘菜，那祖安菜是什么？那其实呢，祖安菜就是建立于湘菜上面最上面一些的这样菜的菜式。这个豆腐啊，祖安豆腐它神奇的点啊，就是它里面是属于。一般的豆腐呢它是软，就是一进去它是化，它这个不是，它是有点就是感觉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你咬进去之后呢它不会立刻散在你的口腔里面到处乱跑，它是会成一个小小的团儿一样的黏黏的在你嘴巴里面。
0: 它现在我们把这个祖安豆腐也进行了升级，结合我们粤菜的一些手法，湘菜的一些传统的制作工艺，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它是高汤通过高温啊，这个温度一直咕嘟咕嘟在里面，它的高汤的味道香味咸香味会浸在这个豆腐里面，本身豆腐也自带着独特的这种豆香味的浓气，所以它是两者一结合会更加香一些。鱼来啦，
0: 我们先是展示，等一下我们的服务员会端进去现场谈喷，
1: 端下去，现在现做啊！一会儿我们期待一下这个感觉啊！
0: 同样的是它的味道了，
1: 一样是它的味道。A few moments later， 鱼好啦，它里面加了
0: 浏阳的炒米，
1: 加了炒米，
0: 湖南特产。这还有我们的云南的羊肚菌，
1: 还有羊肚菌嘞。汤啊，配上这样炒米，更有意思了。
0: 对，
1: 因为汤又是鲜的，就结合起来是属于咸香的那种感觉。加这个羊肚菌是。给它增鲜的吗？
0: 对对，增鲜，
1: 一下子两三口就干完了，好香的，暖暖的鱼汤下肚啊！来，接下来跟老师们干一杯，干一杯，
0: 来干一杯，
1: 一个朋友，
2: 干杯！
1: 交到好朋友啊，我们的黄大师啊，
0: 感谢我们亚飞老师，
2: 来，
0: 感谢我们的国际友人关林指导。
1: 因为今天虽然我们只吃了这几道菜啊，但是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菜。我看到这些菜呢其实都很家常，
0: 对，
1: 因为就是咱们主要打的还是以家宴这种形式，
0: 做家文化，做家宴，
1: 做家文化，
0: 做性价比。
1: 所以呢邀请我们青阳哈拉的所有的朋友们来到马栏山，来到趣味随月，感受一下家文化，感受一下性价比，也感受一下我们的黄大师的厨艺哦。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这是什么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这个 Michael 准备赋诗一首给大家啊。
8: OK，
7: 来，
8: 香江的水流悠悠，我对你的爱在就是多少。
7: 书接上回，今天我们要来衢州1925品尝美食喽。

0: 时隔一年，又来到橘子洲上了，朋友们，
1: 老朋友又来了，
0: 老朋友局，老朋友局。今天我们来的是橘洲1925，还有什么故事吗？
2: 很多人都问说1925什么意思？我说因为《沁园春·长沙》就是1925年写的。哦，
0: 刚才也说到我们所在这个地方一个领事的遗址，
2: 对吧？对对对对，
0: 现在也是我们橘子洲上著名的打卡和美食之地啊、哦！来，先吃什么？
2: 先介绍我们的招牌菜——毛氏红烧肉。哦，用了我们的安化黑茶。哦，
0: 用黑茶，
2: 因为它放到里面以后可以解一部分油腻，
0: 来来来来，
2: 然后增加一个茶香，感受一下。
3: 哇，真
0: 的好！汤都想喝掉。真的，我觉得好吃的，因为首先第一个，在橘洲1925吃毛氏红烧肉啊，很应景。第二呢，它的味道真的不会腻，它选择的这个肉质很好的同时，旁边那个汁水啊，稍微有一点点保温作用，你咬下去之后，它还是肉唧唧的感觉，口感非常非常的好，一定要推荐一下，来，好吃好吃好吃，大家都来吃啊！
2: 再推荐一道菜，
0: 来，
2: 这个东安鸡，
0: 东安鸡，
2: 橘子洲上有一个叫唐生智公馆，这道菜呢是他命名的哦。鸡肉我们已经全部都去骨了，而且你看到这个是黄皮的，在山林里跑动飞动的这种、
0: 飞机，
2: 所以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又很开胃，因为夏天嘛，适当的要吃一些酸，也符合这个，对吧？
0: 真的不愧是国宴的鸡啊！因为这个鸡肉是属于有嚼劲的，有点弹牙的。你跟这个脆脆的姜丝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哎，它在里面嚼着，哎，嚼着嚼着，哎，牙齿包裹的同时，有一点脆脆的口感在里面，很好吃的，很好吃的。哎
2: 呀，留肚子，我们还有其他菜。因为我们在武汉也有店，哦，这个原来自于我们湖北的丹江口。
0: 其实刚才这个大白刀上桌的时候，它那个青椒的香味、豆豉油的香味铺满整个屋子，好爽。
4: 不错，味道好极了，
2: 是不是？
0: 哦，好像豆腐一样。麦果，赶紧尝尝，
3: 好
0: 好吃。
3: 可以了。
0: 起飞了。这鱼肉一旦是腌制过了头，它带着咸味的话，其实显得鱼感觉有点老。这种嫩嫩的大白鲷就是要用最原始朴素这种烹饪方式。因为大家知道啊，就是橘洲1925和我们今天拍过的橘洲1910都是属于菜菜姐的，而且它距离很近，就在哎那边。就非常非常方便。这个是战斧牛排，哇，高级了。我
2: 刚才端上来的时候呢，其实就发现它长得是不是有点像一个斧头。英文名怎么说？
3: Tomahawk steak 啊，
2: 好吧。
0: Tomahawk steak。
3: Yes。
2: 那现在我们用的呢是一个和牛级别的战斧，5-6的这个级别，所以来试一下战斧牛排。哇，
3: 真好吃。
2: 可以啊，
0: 太棒了，太原汁原味了。这个
2: 好吃啊，
0: 好吃，这个用料是真的好啊。发现就和牛的战斧牛排好的一点，它就是它的油脂非常多，非常丰富，嚼起在口腔里面的时候，瘦肉的纤维跟那个汁水感的这个包裹在里面，就是嚼起来是属于很好的感觉。这个我就很有意思了。
3: 这是什么？
0: 这个其实
2: 可以让大家猜一猜这个是什么。
0: 很脆脆的，
2: 甜甜的。
0: 但它不是莴笋，也不是凉薯。
3: 这个是脆的吗？
2: 像水果吗？它其实也不是，
0: 也不是水果。
2: 我估计你猜不到，我悄悄告诉你。
0: 对，我真的是，我有一种想不出来是这个东西，朋友们，但是不告诉大家，大家来猜一下，评论区留言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材料？如果猜中的时候，给大家送一盘，
2: 可以，
0: 没问题吧？啊，
2: 来了送一份，
0: 来了送一份啊，
2: 碰个杯吧，
0: 碰个杯。希望每一次跟我们菜菜姐和 Michael 的聚会都有我们70小酱酒的陪伴哦。干杯，谢谢，夏天快乐，
2: 暑假快乐。
0: 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来到橘洲1925，来感受这里的美食。你看看外地的朋友如果来的话，也为给大家贴心的准备了
2: 糖油粑粑，
0: 糖油粑粑要尝一尝，臭豆腐要尝一尝。这里不仅仅是有我们的美丽的环境，这么棒的我们的湖乡特色的中餐，还可以吃到我们的西餐的品类。那节目的最后，请我们菜菜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

0: 欢迎全国全世界的朋友们一起来长沙，一起到橘子洲来游玩，来1925做客。
1: 嗯，也可以去1910哦。是啊，朋友们，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7: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8: 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

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

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丸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是他。听出来的，你也看了那个推荐吗？为什么？让我想一想，让我回顾一下我刚刚说什么了。然后否极泰来说节日快乐啊，今天是什么节日啊？今天大家可以给我来补课吗？今天是什么节日？我只知道之后是六一儿童节，我过这个节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虽然是这样，但是还是很感谢否极泰来啊、哦、希望我们童心永在，好不好？就是一直不说过六一吧，起码心态上快乐上是一直在过六一。真的，坨坨你真的太厉害了，你怎么知道是必胜客呢？我们待会儿来期待一下好不好，期待一下。嗯，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个必胜客，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吃过小助理今天分享给我的这个口味，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好吃。啊儿童节快乐。好了，今天晚餐时间我们很轻松了啊，待会儿呢听听歌好不好？今天周五了，我们不聊那么负担的事儿，就一起开心的吃饭，一起开心的听歌。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们哦。

坨坨，我只能说，我的姐妹，你真的是太聪明了，你太机智了，而且你怎么什么热点都跟得上呢？啊，你是在哪里可以追上这些潮流热点，就是本地生活热点的？真的，以后每天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虽然我也天天在网上爬着呢，我也天天在网上跑着呢，为什么我就没有像你这捕捉热点这么的快呢？你说最近动作大点的，就是他们家了。他们家最近的动作是什么？可以跟我来补补课吗？我还是因为小助理跟我分享说，他们家这个叫什么双响还是什么一个什么？哎，小助理发给我，我看一下，他要叫什么来着？双响，对，应该就是两种口味，正好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吃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必胜客，什么什么双响啊，对吧？对呀，它就是应该是，哎，对，然后是两个可以一起吃，两个人可以一起来分享。哦，可以，特别好，对，特别好。小助理真的不光很能干，还很贴心。木木，你刚刚说小助理很能干，对，又很能干又很贴心。然后小助理给我点的是鸡肉和鸡蛋。你点的是鸡和牛，

怎么可以这么选这么多？它只有两个选择，那我们就不就是选了三？哦，它是，我待会儿我们来了之后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不要走开，大概什么时候会到呀？新品，哎，是算是新品吧？应该算新品吧？我看一下。6:20，哦，还要一会儿，所以大家这会儿要是要吃饭的话，6:20回来看一看好不好？等你们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看看他们的新品，然后试一试口味到底怎么样。坨坨说上了汉堡，但是不好吃。坨坨，你真的绝对是美食家，嗯，听你的准没错。哦，对，棒棒还发来了晚餐，榨菜炒肉。酸豆角，哎，我看一看，酸豆角炒肉、洋葱、时蔬、酸菜豆腐、肉汤，这个其实已经很丰盛了。但是啊，对比棒棒，你们动不动就吃煨鸡，动不动就吃什么就硬菜，今天略显简单了一点点呢。虽然也各种是肉菜啊，但是呢，就是现在慢慢进入夏天了，就是清淡饮食很重要。好不好？清淡饮食。麦记的那个玩具是星星人的那个吗？哦，对，我之前也超想去看一看，因为他们说超级可爱，还好没有去。小助理说已经抢不到了。我看到别人有分享，就是看到我们有群里的这种比较追星星人的小姐妹，就去。很早很早很早，这不是很早，就是早几天吧，早些天就已经开始去买了，可能没有赶上这个六一的这个时间点，那时候他还买到了，就还挺可爱的。大家如果买到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真的马上这个周末要过六一了，六一大家怎么过？带孩子过，还是说就过个周末，还是说趁着天气好出去走一走呢？我看了一下啊，起码我今天上午的时候看了一下，其实周末天气还是不错的。啊，明天怎么突然又变成有小雨了呢？明天不是一个阴天吗？怎么回事？怎么天气风云突变？一下子变了，本来是明天后天是多云天气到晴天，这一会儿又是雨天。但是看看吧，说不定明天又变化了呢。然后5月31号又是一个大晴天，总归呢周末还是有不错的天气，特别适合出去走一走。所以家人们，你的周末已经想好怎么安排了吗？我们待会儿呢也就着说周末来聊一聊周末怎么样。除了过节这个部分啊，除了说比如说陪孩子过节呀，然后除了说跟朋友聚会啊这种，周末如果说你想过得轻松一点，过得健康一点啊，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再来聊聊周末养出健康状态好不好？毕竟咱们成人大眼睛，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聊健康的直播间。

0: 这会儿呢，马上要到6点钟喽，不知道你们已经吃晚饭了吗？已经开始计划周末了吗？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长沙还算是应该是天气不错吧？哦，可以好好的想想去户外去感受一下，毕竟呢，真的到6月了，过了这个周末就6月了嘛。到6月之后，气温应该会是节节攀升。长沙这温度，高温天气一来啊，你就会感觉，瞬间就进了烤箱。所以呢，趁着这周末可能天气还不错，像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下雨的话，今天的温度真的是太舒服、太棒了。如果周末是这样的状态下，就是也没有太多的雨水，但是呢，温度又很舒服的话，强烈建议大家出去走一走。虽然我也没有计划好周末去干点什么。那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好不好？你觉得在长沙，在这个时候可以去玩一些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周末可能一些商场啊、游乐园呐，应该是人气爆棚的。那如果说大朋友们想要避开人群的话，可以去干点什么呢？可以去有一些什么活动安排呢？包括我觉得露营也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因为天气不错嘛，所以还会有一些周末的什么玩法呢？徒步，徒步也可以，徒步。但是现在很多小朋友也去徒步哦。我有一次爬这个爬古山，大家知道古山吗？就是爬古山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原生态在的，它不算是那种被开发得特别好，但是因为它本身不高嘛，然后呢爬起来没有什么很多难度嘛，然后我那次去爬古山的时候，也看到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就跟着父母一起去爬山，我觉得这种户外教育、自然教育还是挺好的。那我们大朋友们周末还会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安排呢？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好不好？晚餐之后，我们待会儿呢再可以来。
1: 你所熟悉的

0: 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9: 新开铺
10: 站到了。
11: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

0: 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然后到下个周末，估计很多很多端午的活动了，六一儿童节呢真的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优惠啊活动。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整理了一下，我找了一下在长沙的六一儿童节的一些活动。你看啊，在长沙生态动物园，就是从5月30号到6月1号两天的时间，不只是6月1号啊，5月30号到6月1号，然后呢就会有一系列的什么花车巡游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迷雾动物园呐、啊、亲子嘉年华呀，等等等等，这个是长沙生态动物园。还有呢，我看一看啊，我刚刚有给大家整理哦，而且呢是好像是凭这个身份证啊、户口本啊、学生证啊，14周岁以下的儿童啊，可以享受免费游览步行区，孩子可以免费去玩，这个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还有呢，这个实验湖景区啊也会有活动。从5月30号，然后5月31号、6月1号，就是这个周末加上6月1号3天的时间，可以到实验湖参加一场毛孩子的超级大联欢，就是会有一些小宠物。如果说喜欢小宠物的小宝贝呢，可以去看一看。木木说，年货节内赛碰到了佳琪，你别说，佳琪对这种集市特别特别感兴趣。我在公益市集的时候，才从公益市集出来，然后走到前面发现，哎，这个人这么眼熟，一抬眼看是佳琪。我说你干嘛？他说我去逛逛，我去逛逛集市。就是当时其实是午餐时间，中午吃饭的时候，然后他跑过去逛集市，所以可以来偶遇一下，偶遇一下我们，可能我们就是你在逛的时候，我们也在那儿一起逛啊。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哈，然后还有一些六一的游园啊，还有一些有趣的活动，比如说呢，再看一看，也给大家刚刚有整理了一下，有整理一下六一的各种活动。哎，我找一找，刚刚我找的这个活动到哪儿去了呢？哦、啊。

除了生态动物园，除了说实验湖，还有羊湖国家湿地公园，在6月1号就是湿地鸟影飞羽寻踪观鸟专场招募已经开始了。然后呢，是6月1号的上午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去参加。就招募对象呢，它会有这个亲子家庭，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长沙方特东方神话，是接下来这个周末到6月1号也都会有一些主题活动，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什么熊出没啊，什么全明星见面会啊，等等等等等等。当然了，也会有一些折扣优惠，咱这就不打广告了，感兴趣朋友可以去找找看。包括呢，还有羊沙湖旅游景区，在羊沙湖旅游景区呢，他们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西呢是溪水的溪啊，西游记，还有水岸花街，还有天鹅湖，还有野奢花令营，还是做挺丰富的。再有是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有6一临时快闪上线。哎，说到这儿，我觉得6一儿童节那天啊，大家要不就就是一些选择景点的时候啊，是就是避开一下人群，去什么临时王国啊这些地方。因为我上一次去还是距离它已经开业有那么一段时间了，有20来天了吧，距离它开业有20来天了。我再去的时候依然人满为患，就是排队好长的时间然后才能够进去。然后进去了之后呢，就是真的是也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小朋友了。当然啊，我觉得应该他们也会有一些什么优惠活动啊，一些主题活动啊，那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打卡点，小朋友应该也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人确实特别多，如果想去的朋友呢，还没去过的朋友哈，规划一下时间好不好。我就这一个建议，我不是说什么地方不去啊，因为这本来孩子过节嘛，就是喜欢热闹开心，而且呢好玩的地方肯定人比较多，咱们就是稍微规划一下时间就好了，也不要那么着急。哇，木木，你临时王国你都去2次了。我去了1次之后，我当时就说近半年我不想再去了，因为真的人特别特别多。然后我去的那天超级晒，我当时是上午10点多钟吧，10点多钟我过去，然后本来是想说，哎，正好在附近活动，然后就想去看一看，就很好奇嘛，说做了一个这个又有什么零食博物馆呢、然后又有做了一整面墙的那些什么零食啊，又超大号的那个零食啊，我就很好奇，然后就去看了一下小时候梦想的这样的一个真的是零食王国的一个地方。一进去确实会有一种回到童年的这样的即视感，但就是因为人特别特别多，而刚刚说嘛，我就是那天特别晒，然后走那个中就是在外面啊，走外面他不是排队吗，然后排队的人群人潮你都看不到他的轨迹在哪儿，就已经是多到这种程度，你看不到人流量流动的轨迹在哪儿，你就只看到哇，这里全部都是排队的人。当时还没有发现，当时还只觉得哦，排一队可能就进去了，然后就开始在那儿排，安安心心排。走着走，发现不对啊，怎么又绕了一圈？哎，怎么又绕了一下？怎么就是还有一群人？然后走过了一道，发现又有2道，又有3道，又有4道。所以呢，我的建议，不说不去啊，就是规划好时间，调整好心态。本来是开心去过节，千万就是莫烦躁，多耐心。木木的经验哈、是中午人相对少点，到下午人呼呼的来了。那我再补充一下，上午的人也是呼呼的来。中午我没有去，因为我上次是上午过去的，上午去了之后，然后本来是想买一点零食，结果发现天哪，怎么有这么多人在排队，然后就退去了，就说那下次等可能人没那么多的时候，淡季的时候，淡季再去吧。但确实你在里面你就会很有购物欲望，很有想要拿各种的一个冲动，因为好。

多你没有吃过的、没有见过的、没有尝过的零食，真的就大大的满足了那颗童心。对，抱抱，你吃完了，你都吃完了，我们的晚餐还没有来，但是呢，是说大概6:20左右。木木说母亲节那天带娃过去了，队伍太长放弃了。我的总结啊，可能但凡有一点点特别的日子，就是去景区景点呢，要不就赶早，要不就赶着晚，就不要选择那种热门时段，一定要不呢，你如果实在也就热门时段去了，那就保持好心态，开开心心的，好不好？接下来呢，周末，这个周末呢就是6一儿童节，很多地方呢肯定也会人比较多，再有呢就是活动也比较多，我们呢可以一起来分享看看周末可以怎么过，然后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六一活动，大朋友小朋友就是都会有不同的玩特别开心的这样的安排，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在球球大眼睛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周末怎么过，也一起跟着音乐开启我们准备迎接周末的好心情。

0: 们在讨论什么呢？讨论我们的晚餐，因为棒棒说他都吃完了，我说我们的晚餐还没有来，然后小助理说，居然咱这披萨现在还没有烤好。好吧，我们在这儿期盼一下，好饭不怕晚吧，好披萨值得等待吧，我们再等等他。嗯，既然是新品，给他一点面子，等一等他。今天外面有点冷，对，是的，就是今天我说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马上呢一下子温度升到30多度，又会觉得很闷热了，所以啊，真的我就要珍惜这种有一点点微微凉风的这种状态，就处于这种你穿短袖，有一丝丝的凉，然后你穿长袖呢又觉得很舒服的温度。所以周末棒棒，你要加班吗？要去爬山吗？要怎么安排呢？我们本来想说在晚餐到来之前先来聊一聊快乐周末，周末的户外活动，但是这晚餐呢，看这架势可能说不定还要半个小时啊，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周末，我们在家，我们在家怎么过周末，过得健康，好不好？刚刚说去户外过周末，我们在家，再来说说在家怎么健康过周末。户外的是开心嘛，对吧？可能你人出去玩了，你就不在意说我这一日三餐吃的是不是规律，我是不是有午休的时间。我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很松弛的状态，这些你就抛在旁边了，因为你已经会在安排户外活动的时候就把户外的体验呢，主题的这个玩乐啊，就放在优先级了。所以那我们再聊聊说在家可能大家就会更加规律一点，更加简单一点，会更加松弛一点点。棒棒说上完晚班回去的话就爬山，晚的话就在家里休息，那正好待会儿我们来说说在家休息的健康节奏，好不好？坨坨说今天吃恒东菜啊，我怎么我听到这三个字我都觉得很好吃呢？你是在外面的店里面吃恒东菜，还是说在家里面吃，在朋友家吃？而且这个恒东菜跟我们在长沙吃到的衡阳菜有一些什么样特别大的区别，或者说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吗？因为我之前虽然去过衡阳，但是我没有专程去赶着吃一些很有特色的店，倒没有，然后也没有去研究过。但我们马栏山这儿之前也有一些还蛮受欢迎的衡东菜，只不过呢确实研究不多，看看我们的美食家坨坨来分享一下吧。那既然还是说到吃，我们就来聊一聊周末怎么吃，好不好？抛开说出外吃啊，去外吃我们就不探讨了。怎么样，给你打电话了说马上到吗？说出发了吗？
1: 报单吗？就已经做好准备陪我的天了。
0: 好的，餐厅爆单，今天就爆单了，这还没到六一儿童节呢。果然就是到了周五这个节奏啊，是真的很不一样啊。他爆单了，他说什么时候他能够出发了吗？
1: 他说可能顺延15分钟。
0: 哦，行，我等他。他要是不顺延十，哦对，我们小助理已经看出来我有点饥饿了。因为一直在等，知道吗？一直在想等着这个晚餐，来吃一点蒜香花生，然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末啊，我就吃这么多就可以了，我还要留着肚子吃一点晚餐，谢谢。棒棒，你说六一你也去过一个节，你准备去哪儿过节？你这个大朋友，

0: 你这大朋友想去哪儿过节呢？如果说这个在家过节，哦不，就是安排一个简单的节，去吃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那你既然要过节，你要不也可以去试试麦记，小朋友的快乐天地。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当时，KG 啊、麦记啊，都很少，很少，非常少。然后吃一顿就觉得，哇，天哪，就是过节耶！现在小朋友还是幸福太多了。哦，6月1号对你也是个纪念日，那必须要去庆祝一下，好好的过一过。对吧？普通的日子怎么样才能够过出滋味呢？就是创造一点，创造一点不一样的时刻嘛，对不对？创造一些特别时刻。好，等下再来收拾它。如果说这个周末就在家的各位好朋友们，那咱们还是健康来吃喝，好不好？就千万不要报复性的饮食，不要说我可能周一到周五吃的一般。吃的比较随意，吃的比较简单，吃的比较仓促，然后我到了周末我就猛吃，疯狂吃，还是一定要健康的吃。比如说早餐其实是可以比平时丰富一点点，因为工作日的早餐可能大家吃的节奏比较快，有些朋友可能甚至就是买着一些什么包子啊，就在路上就直接吃掉了，就周末的早餐。还是可以吃得丰富一点点，不赶时间嘛，吃一个慢早餐，然后可以吃一顿比较理想的早餐，理想的早餐呢有优质碳水，比如说燕麦呀，然后全麦面包啊，还有红薯啊，再加上优质蛋白，鸡蛋呐，酸奶啊，豆制品啊，然后再吃新鲜的蔬菜，哇，来了。哎，其实也没有晚多久时间嘛，我还以为要等半个小时呢，我的花生都没吃完，他就来了。那我们就先说到早餐吧，先开始我们的晚餐，哇，还是可以的。天呐，可以可以可以，虽然他爆单了，但是他也只迟到了4分钟，给他好评，给他好评。哦，棒棒说。6月1号加入志愿者，坚持14年了，太厉害，太牛了。
1: 还有一个好像俄罗斯现实中有点忘
0: 什么东西啊？
1: 现在好多东西。
0: 哦，真的，所以棒棒真的是一个又热爱生活，然后又很勤奋工作，然后呢又乐于奉献的人，给你点赞。坨坨说：“好吃吗？我们才来，才到。你看，我还没有开盒，所以呢，我准备喝上一口水，好好的开始品味晚餐了。

好的，谢谢。来吧，朋友们，来看一看。当当当当当。哎，我一直以为是我们俩吃一个，所以我就会问你说，哦，他们是拼在一起，怎么有这么多？你看，可以看得到吗？大家可以看得到吗？它跟我们之前吃的必胜客是很不一样的。对，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然后它里面的这个搭配呢，又不像是那种你看着就是热量爆棚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我还没有。哦，好，我的是黑醋汁。多少寸的呀？小助理，这是多少寸？它应该是标准寸了吧？哇，这个黑醋汁好浓郁啊！

0: 哦，这个否极泰来说奶油放得太多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为什么说这个不像之前吃披萨会觉得热量那么高呢？因为它没有什么芝士，它没有什么芝士。之前有一些披萨，它就是芝士很浓郁嘛，就是拉丝嘛。像我前几天才吃了那个榴莲披萨，热量爆棚爆高，哎呦，吃完之后我感觉我脸都圆了一圈，就是这种一拉丝，就是一看就是用料很猛的，但是这个没有。它没有什么很多这种芝士，更没有什么奶油，应该还是比较健康。我先来，哎，我想试一下，哦，然后它还配了一个小食，点的是一这个小翅，翅尖，哦，那就是走这种健康路线。现在各个品牌也是注意到。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30分，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

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

魔来添加福利湾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昨天吃三明治，然后到今天吃这个必胜客的披萨，我觉得都是非常搭配健康的，就是他做到了有蔬菜，有优质蛋白，然后呢也有碳水啊，然后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配比。然后关于这个醋汁，你是可以选择或者是不选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来配的。就光是一个披萨饼来说，就是纯披萨来说还是很健康的。再有一个来说，它这个黑醋汁好特别啊，比起在超市里面，像我之前在盒马买了这个做拌菜的黑醋汁，油醋汁，它就是那种流动性很强，然后味道呢有，但是它醋味比较浓，它就是咸口啊，那是咸口的，这个会有点偏甜口哎，我来试一下，我确定一下，我刚刚没有吃错，对，它会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甜口的感觉，而且。我刚跟小助理说，我说为什么它很像是蚝油，它因为它就是很浓，这个浓度很高，它不像是有的一般的油醋汁流动性很强，无法判断它的热量高不高，因为它也没有什么标签，但是呢口味确实很不错，就是推荐吧。我觉得今天是价格还好嘛，我还没有问小助理这个价格。这很划算啊，他现在是在做活动吗？新品活动吗？难怪是在爆单，难怪会爆单，很不错哦。一个披萨加一份小吃，小吃也并不少，我看看我这个翅中啊，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有八个翅中，那你放到一般的那个卤味店，这一份不得给你20块钱，不说二十吧，18得要吧。翅尖，你这一份，这不得十几块钱吗？起码要十几块钱吧，一般的那种卤味店，八个十几块钱对吧？也不过分吧。再加这个披萨，加起来是20多块钱对吧？很划算啦，很不错很不错，今天非常不错。推荐大家，如果是不想吃饭菜，然后想吃的更加健康一点点，然后又吃的有口味一点点，又一个人吃一人食，我觉得很合适。那我继续吃饭，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晚餐，好不好？分享你今晚准备吃什么呢？

我现在很能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健身人士啊，就是因为他应该这么说吧，为什么有？

些又爱吃又要控制饮食的健身人士，会找一个借口给自己来一次放纵餐。好快乐啊，好快乐。虽然我不是那种一直就是在健身过程当中就是规范自己饮食那么严格的人，但是我也能感受到这种真的很快乐。包括最近已经很久没有吃少偏有口味的一些食物啊，然后小吃啊，今天周五我的快乐夜晚就感觉吃得非常的开心。加上必胜客啊，确实这新品是有点东西的，难怪会爆单，难怪会很火爆。20多块钱一份披萨，然后一份小吃，然后这披萨里面呢又感觉食材很新鲜，然后又没有过多的芝士酱料，因为感觉吃得很放心很安心。所以周末需要自己这么一给自己来一点快乐时刻，这快乐时刻可能是吃饭吃东西吃美食，对有些朋友来说可能是吃吃小龙虾吃吃烧烤，还有快乐时刻呢可能是跟朋友聚聚会，好久不见了来见面聊一聊近况，还有朋友呢可能就是哎好不容易有自己放松的时间了，我就想一个人待着。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周末给自己一点快乐时刻，让自己享受在快乐里非常非常重要。像我们之前还有聊到说什么是真正的放松嘛，就是你真的全身心的松弛下来啊，并不是说我的脑子还在想事儿，不是说我可能还在刷手机，那个不算，那个不叫放松。所以周末真的来了，大家可以放松一下。今天也是周末的前奏嘛，所以我们的放纵餐也安排上了。今天吃的是必胜客，应该是他们家的新品吧，就是双响，很好吃，还是比较好吃的啊，比较好吃。主要是，吃起来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所以今天吃下来算是比较推荐。朋友们有什么好推荐，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好不好？让我们周末也去试一试，给我们来种种草。然后他送了我们券吗？小瑞，如果他又还送了我们券，那他真的特别特别的良心了。因为原本呢，他今天说是6:20可以到，稍微晚了几分钟，其实只晚了几分钟。他不送券我也觉得没有关系，送了券我觉得真良心。而且在6:20准时，我看了一下，还特意打了个电话过来来解释为什么没有餐食没有到。所以未来的外卖可能会从单纯的拼口味，然后个拼服务，然后拼效率，然后拼这种细节，对，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因为真的送了哈，天哪，太良心了，是全场认点吗？太良心啊，迟到了4分钟，然后给了一张披萨券，然后我们小助理说送过来的时候还是顺丰小哥送过来的。胖胖说好多好多券还没有用，是你是说必胜客的好多券没有用吗？那最近你可以去尝尝他们家这个新品，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值得推荐的，值得尝试的。那基本上不就是全场认点了吗？

天哪！随意选，这张免费的券，你就直接用就行了。真可以。爸爸说这个地方点不到，那周末来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比较近，或者等下一次做活动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下一次活动就在端午前，6月63号吧，是吧？我们在这里是吧？6月43号，我们会有一个端午节的活动。端午节跟大家去包粽子，就如果说你们家还没有买粽子，你又想要过得有仪式感一点，那我们一起去包粽子吧。哎，棒棒，咱别说，那个包粽子的地点好像就在望城，哎，就在望城，你可以去找小助理打个招呼问一下，看看，具体的地址，因为我说不上来那个在什么路啊，什么地方，但是我知道它是在望城区，啊，我知道在望城区，所以离你应该可能并不远。哦，你看了是吧？如果你有时间，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包粽子，好不好？这个为端午节来做准备。哦，到了你的地盘，对，之前都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这次活动就马上到你的地盘去了。到你的地盘是不是要听你的？好古早的一首歌，大家听过吗？还记得吗？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愿意参与的朋友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来打打招呼。我们6月13号端午节的线下活动就是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包粽子，在望城啊，在望城，大家评估一下，去的路程的时间时长跟你那天的安排，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找我们的小助理棒棒。咱果然还是有默契在的，对，就是这个歌。来吧，我们现在可能现在这首歌还能听得到吗？要找一找，要我们小助理找找，先听听别的歌吧，没事，先听听别的歌。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音乐库里来找一找，让我们小助理来听听，给我们听听别的歌曲，好听的歌曲。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8: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200分钟或者运动个150分钟180分钟，你就会一下子身体就会受不了。但是呢，如果是2天，你在身体可控

的这种不会有太大这种负荷的，你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2天的时间，150分钟，这个研究里面说是恶补，也是可以的。虽然没有这个，能够把它怎么说，就是规律的运动啊，比起规律的运动来说，猛的这种恶补式的运动呢，确实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呢，相比不动来说，那2天的时间，150分钟达标了之后，对运动来说，对健康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就是周末的运动。待会儿呢，我们再来展开来聊一聊。如果说，我们周末集中一点点，相对集中一点点运动的话，可以打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好不好？我们待会儿来分享一下。这会儿呢，吃完午餐之后，我也要稍微的起身活动活动了。如果你也久坐超过1个小时，超过2个小时，那你必须起来动一动了，好不好？伸伸懒腰，伸展一下，舒展一下，都是可以的。

刚咱们不是说在周末的时候运动嘛？就是如果周一到周五期间你没有运动，但是呢，你又希望自己练一点肌肉出来，或者说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能够稍微还是保持运动的习惯的话，周末两天恶补啊也是可以的。虽然比起规律的运动健身来说呢，恶补的效果肯定还是会稍微差那么一些，但是呢，专家说了哈，你补一定并没有补好。就是你周末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要注意科学的方法，也不要一次性的猛的就让自己进入到这种运动高强度的状态。所以呢，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你周末准备运动的话，怎么样能够适度又可持续的进行呢？比如说周六可以安排一次中强度吧。中强度，不能说高强度，中强度的有氧。周六的上午或者下午呢，可以安排一次30到60分钟的中强度有氧。什么是中强度呢？就是你心跳加快，微微出汗，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这是一个标准。就是，这是一个大家身体你已经有这种运动效果，但是呢又不至于说超负荷的状态，就是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是这样的一个程度。比如说可以快走，可以慢跑，可以游泳，可以骑行，可以跳操，都可以，这属于有氧运动，中强度有氧。然后到周日的时候啊，就可以安排低强度恢复加户外。特别这个周末，我觉得很适合，因为现在看来这个周末天气很不错。那周日呢，安排低强度活动，比如说瑜伽呀、八段锦啊、散步啊。在家拉伸呢、啊，如果是户外活动，就可以去公园去走一走，去晒晒太阳，去看看树，去抱抱树，能量交换啊。然后周末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呢，也是最好的维 D 补充剂，还能够改善情绪。那2天时间加起来150分钟，应该还是比较好实现的，也不会说压力负荷那么大。如果说大家愿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碎片化的活动，就是不是说集中在我今天必须练100分钟，我明天练50分钟。你可以比如说上午练个60分钟，下午练个60分钟，然后第二天再练一个，这个50、60分钟都可以。就是你可以把它打开打散，也可以在碎片化的时间呢活动活动。就是周末不要一直坐着，因为久坐啊也会。对身体有伤害，对吧？久坐的伤害也会有很多，所以呢，在家休息的时候千万也不能久坐。你可能，比如说在沙发上躺了1个小时，提醒自己我要起来活动一下了，做一做拉伸运动，做个半个小时的拉伸，对吧？这不也完成了一部分的运动量吗？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起来拉伸有点点，就是不在你的运动的习惯之内的话，你也可以起来干什么？拖地。整理房间，然后呢，做一些家务，这些轻度活动加起来消耗的热量其实也不会比专门运动少，所以周末在家也可以来，比如说洗洗衣服呀，然后断舍离一下呀，在家这个稍微就是整理整理呀，其实也在消耗。还有一个呢，就是家庭运动，有孩子有伴侣啊，可以一起运动，打羽毛球，对吧？然后呢，跳绳，也可以一起做家务，把运动呢变成亲子时间、伴侣时间，其实也是一举两得的。爸爸说明天有一个户外活动，去大山冲森林公园，怎么样？这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这个户外徒步活动，对不对？户外徒步活动，去大山冲森林公园，那你今天得要。早点休息，明天才有好精力啊！就现在越发觉得运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就还是不要超负荷，对吧？你超负荷的运动，周末，我觉得那也不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所以这个呢是运动篇。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说周末情绪上面，我们也可以来调整一下我们的状态，好不好？这会儿大家别忘了，我们快乐的周五时光，邀请朋友们可以一起来点歌，一起来听歌哦。想听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们。

眼睛，我们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在金九电台线上呢同步直播，也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城市大眼睛。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很放松的、很健康的直播间。我们呢就是在下午的5:30到8:00呢陪伴大家的下班路，跟大家来聊一聊健康话题，来聊一聊养生调理，然后呢来说一说最近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热门热点。那今天周五了，周五的快乐时光要开启了。今天呢也开放给大家，想要听什么歌随时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如果是听广播的好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的小助理。如果是在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呢，直接在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没有点关注，可以来给我们点关注啊，包括呢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线下的很多的活动。像我们接下来不是端午节了嘛，我们也会邀请一些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包粽子。如果说你也想要参与的话，先点关注，然后找到我们的小助理来打打招呼，了解更多的详情。然后呢今天因为是周五的晚上，周末即将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周末的快乐时光会怎么样来安排。已经聊过了户外呢，本周应该是很多是围绕着六一儿童节这主题。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在家里面想要来放松松弛健康的话，从吃睡然后运动啊，包括还有一个心情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周末呢是心灵大扫除的这样一个时间，除了说养身体，其实还要养心。包括呢夏天，其实还记得吗，我们说有一个核心关键字就是养心。心是夏天立夏之后这个节气大家要着重去养护的，因为天气慢慢热起来了，人的这个情绪也好啊，这个心脏，我们的这个本身的身体的器官也好啊，都需要好好的呵护养护跟调理。那周末呢可以做一件为自己的事情，就是因为周一到周五一直都在忙工作，对吧，为别人忙，周六可以比如说安排一个给自己的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以。这个时候呢就纯粹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做的事情，看一部电影，看看自己很久没有翻开的书，画一个画，做做瑜伽，就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不一定说完全的是有意义，就是开心就是很大的意义，所以这个是可以安排上的，不一定长短，哪怕半个小时都是可以的，发发呆都可以，对吧。然后呢还有可以安排社交，但是不要过度。如果你很密集的说我周六上午安排一波，周六下午安排一波，周天安排一波，你就会感觉整个人都好像在赶进程赶节奏赶进度条，就会很累很忙。约朋友是好事，但是呢不要安排得太满了。就这个周末呢比如说可以安排一场活动或者一天的活动，另外一天呢就把时间还给自己还给家人，好好的休息一下，也是保护自己的能量。还有一个呢就是周日的下午其实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周日的晚上大家总会有一种啊，怎么周末这么快就结束了，怎么明天要上班了，对吧。所以周日的下午其实还蛮关键的，可以花半个小时做两件事情。一个呢是整理上周没有做完的一些事情，没回的消息，没洗的衣服，没有扔的快递盒，清掉这些，心里的负担会轻很多。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规划下周3件要紧的事情，不需要列什么详细的计划，只需要写3件重要的事情。有了方向感，你周一就不会觉得很迷茫，或者说不知道。

0: 从哪儿开始，所以这个呢可以把工作前置。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5: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好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择的是什么呢？就是报复性的睡觉，因为周一到周五可能要早起，对吧？有的时候呢要忙着加班，可能会晚睡，就感觉一直好像睡不够的状态。特别是夏天，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昼长夜短了之后。

平时晚超过一个小时，可以适当的晚一点，对吧？周末可能你也不需要说早起去像打卡呀，或者说如何如何，你就可以稍微允许自己晚那么一个小时左右。那比如说你工作日是7点起，周末呢可以睡到8点左右，这样的话生物钟其实不会太被打乱，然后周日的晚上也能正常入睡。因为你起太晚了，其实晚上你会感觉睡不着，对吧？你就感觉好像，哎，我今天这个一天的时间好像还没有拉够，就是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比如说我上午11点就起来，我这一天怎么到了晚上？你看到了晚上，有些朋友可能10点就要睡了，因为第二天要早起嘛，就是从上午11、12点，然后到晚上的10点来，这个是怎么一天的时间这么快就过完了？你就会有一种不行，我不想这天快点结束，然后又开始熬夜熬夜熬夜熬夜，对吧？就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呢，就是起床的时间也不要太晚了，睡觉的时间呢也不要太晚了，这样的话呢不会完全就是打乱我们的生物钟。还有一个呢，尽量就是最好呢还是午睡一段时间。如果说工作日午睡呢，你也没有办法说是躺着睡觉，可能也就是倚靠在这个椅子上面去眯一会儿，或者说呢闭目养神休息会儿。那到了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午休的好时间，让自己呢真的躺在床上放松的睡上半个小时，不要太长了，千万不要一觉睡到下午。但是睡到下午的话，你又会到了晚上的时候又是啊，我又睡不着了，这一天怎么这么快就过完了呢？我不要睡，我还要活动一下，你就会有这样的心理。所以呢，睡觉午休也是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再有晚上呢，也不要报复性的熬夜。周五的晚上特别容易报复性熬夜，就是今天晚上啊，非常容易报复性熬夜，就觉得，哎呀，反正我接下来还有2天的假期，对吧？我今天晚上熬夜熬夜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就是你今天晚上假如说熬到了这个过零点转钟之后，你要到凌晨2、3点才睡，你第二天你肯定很难早起，基本上都睡到了上午。那你想，早午餐一起吃就没有那么健康。然后呢，明天如果是11、12点才起床，到了晚上你是不是又不自觉地开始熬夜了，对吧？所以呢，千万不要报复性的熬夜。再有呢，周日的晚上又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段。就是周日晚上的睡眠质量其实会决定你周一的状态，是不是很直接的影响？所以周日的晚上呢，建议比周五、周六，或者说甚至建议比平时工作日更早那么一点点到床上，进入放松的状态，就是关掉灯，舒缓自己的身心，然后告诉自己说，周末已经结束了，可以脑子里回顾一下这个周末的一些快乐时刻，然后呢就想到说啊，我接下来一周又有一些新的工作，一些新的安排了，我需要在晚上好好的休息，好好放松，好好睡觉，就提醒自己说，我该要休息了。所以你看，不管是从运动上来说，还是从睡眠上来说，周日包括从情绪上来说，周日的下午、周日的晚上都是关键的时间，都是让大家可以有一个缓冲、一个调节的时间。今天，对，从吃上也是啊，从吃上也是，周日下午开始就开始慢慢的有一种回归、有一种调节了。周五呢，还是可以稍稍的放肆快乐一下的，吃一点想吃的，平时想吃的，然后呢可以稍稍的晚睡那么一点点，明天呢可以晚起来那么一点点啊，对吧？就是今天晚上快乐时光马上就开始了，或者就有些朋友已经开始了，对吧？现在7点快40，大家也该下班的下班，该吃完晚餐的吃完晚餐，该要开启周末的开启周末了。所以呢，我们的快乐时光音乐当然也会陪伴大家，想听歌大家想听歌啊，随时来留言好不好？随时来跟我们说。

抱抱，你居然说今天有人在烤火？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吗？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吗？居然有人在烤火！我们现在就是穿着，我穿着短袖，我们小助理不光穿着短袖，他还穿着短裤。你说有人在烤火，不过可能你后悔了，你后悔来得好快呀！我刚还想说，你说我说我们小助理这个气血很足，他立马说他后悔了。我今天其实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还在犹豫说，哎呀，今天是不是要穿一件外套啊？就是感觉风有一点点丝丝凉意，但是呢，我一看温度20来度，应该还可以。所以长沙的天气好奇妙。哎，我现在看一下，看看这个周末天气怎么样。看看明天怎么样啊？看一看明天什么样的天气？好吧，现在显示还是说明天有小雨，而且明天的温度居然比今天还要更低一点，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了明天出太阳吗？然后现在又变了，周日、周一周二天气还不错。结果什么？明天要下雨。我本来还想说，哎，明天可以穿着稍微这个简单清爽一点点，好吧。但是呢，即将要升温啊，即将升温，天气马上在周日的时候呢会迎来一个晴天。坨坨说吃饱了，刚去散步了，怎么样？坨坨，我还在等你分享衡东菜怎么样呢？刚刚我还说这个我吃过长沙的一些衡东菜的店，但是我也没有吃过很正宗的，也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特色。棒棒说现在穿了一个冰丝运动裤，好冷好冷，因为你主要是你在这个江边吧，因为你本来你在的这边区域空间它比较的开阔，风肯定会相对来说比较凉一点。我们在起码在三一大道，我刚刚感受，我们在窗边感受好像似乎还好，但也提醒大家，就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因为你像明天，假如说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5度，然后猛的到了后天最高温度有30多度，天气这种快节奏变化的时候呢，就是常备外套，好不好？最好就是洋葱穿衣法，对吧？你里面穿一件短袖。然后外面穿一件稍薄一点的小外套，这样的话呢，稍微天气一热，就可以把衣服外套给放到旁边。天气稍一冷，一降温，一下雨，立马把外套给穿上。

好不好？这个季节来说，说实话，今年的长沙，已经来到五月底了，但是依然有这么波动的天气。我记得往年五一之后，基本上就已经进入到夏天的感觉，夏天的状态了，对吧？哦，所以旺旺，你现在是很标准的，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的穿衣方法，是可以的。明天，看来还是要多穿一点，在算是舒适又偏凉的温度里面，在我们五月份最后两天吧，五月份最后两天的时光，我们从这种有一点点阴雨的天气切换到晴朗，希望即将到来的六月份能够给我们多一点不要下雨的日子。实在今年的雨水持续到了五月底了，六月份，其实我也不想夏天剩下来的这么快啊，最好还是让我们多感受一下这种有春天氛围的这种即视感。虽然咱们已经立夏了，都已经早就过了小满节气了，马上就要来芒种了。哎，芒种是什么时候？来看一看啊，哦，下周五就是芒种了。下周五就是芒种节气，天气温度会越来越高了，所以明天还是一个舒适的温度。就如果说想要在户外开展一些就是哪怕下雨也没有关系的活动的话，明天就抓紧时间安排安排，好不好？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大家还有想听的歌的话，可以赶紧来告诉我。

们的周末时光，今天就是在周五的快乐音乐当中马上要开启了。然后这个周末呢是儿童节，在这里呢就先要祝过节的大朋友小朋友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然后下周一再见的时候，天哪，就已经是六月份了，对不对？然后因为小曼呢下周我的播出时间是周二和周四，所以呢今天就提前先祝朋友们周末快乐，然后也要祝大朋友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那我们下周二的时候，到时候小曼再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吃什么喝什么，就继续来听朋友们的推荐，好不好？今天呢我们来聊到说周末怎么样让自己就是在户外啊，这户外的这一趴就是我们可以在户外带孩子，比如说去一些主题乐园呐、然后包括去博物馆啊，包括呢去一些公园呐、都会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主题活动。那如果说在家，大朋友们在家想要享受放松的周末时光的话呢，也可以从吃、睡、运动、情绪多个方面来调整出自己的一个不错的状态，来迎接新的一个月份，对不对？因为这个周末过去了之后，六月就要开始了。六月呢，总觉得是一个很朝气的月份。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这个天气嘛，对吧？阳光。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即将也有高考到来，所以还有一些朋友还有中考、高考、高中、高考、中考啊，包括呢有些孩子们也要准备这个暑期到来了，对吧？要期末考试了。所以呢六月份整个感觉就是会节奏会快一些些，然后大家会更加忙碌一些些。因为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六月份呢也是第二个季度，这一年第二个季度的一个冲刺了，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好好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心情、情绪、节奏，然后呢我们好好的迎接六月的开始，忙碌的六月份我们以更好的状态来迎接它，好不好？那今天我们的球儿大眼睛直播差不多就是这样啦，我们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六月再见啦，朋友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

0: 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8: 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作者一书曾经在书中说，做人最要紧呢，是姿态要好看，不是衣着华丽夺目，也不

是珠光宝气的耀眼，好看的是一个人从内到外流露出来的独立和坚强。他写的大概最能代表港女在世人心中的印象，所以人们提到港女大多都是这样的样子，比如杨千嬅为爱唱的那首《勇》，比如郑秀文对情感的表达《值得》。佳人有约，今天我们要来听是我们熟悉的人生里常常会发生的《求不得爱别离》，只不过有人选择终身念念不忘，为此纠缠甚至遭遇痛苦，而有人很果敢的干脆放弃，开始新生。

喜欢是喜欢，放弃是放弃，是我们常说的爱得起也输得起。小说《电光幻影》当中曾经讲过一个从放弃到拥有的故事。主人公荣三河独居在一处豪宅，一个偶然的机会，别墅被租为电影公司的拍摄场地。三河看着剧组的拍摄，时常感从中来，他觉得剧组就是在演绎他和前任恋人的故事。

失恋的痛苦曾经让三河远离人群，终日和回忆孤独为伴。他看不开，放不下，无法接受恋人的离去，也无法面对新的人生。然而在和剧组相处中，他渐渐看开。都说戏如人生，剧组让他接触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世界观，他对于生命的理解也变得更加包容和随性。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

0: 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一书在书中把情感比作生命的电光幻影，并不存在，不过是视觉的暂留。他接书中人物王兴伟说，感情生活中失望难免，时间冲淡一切，伤痕磨灭，又忙别的去了。三和回问他说，会完全忘却吗？那人回答，为着生存必须如此。所以人说，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件不是闲事。

三河慢慢走出失恋的阴影，也明白人生浩瀚，还有更多意义去追寻。你如果不推开窗，就永远看不到外面的繁花盛开，阳光灿烂。你若在院子里种满玫瑰，总会有人来敲响你的房门。

最后故事的结局是圆满的，在历经种种之后，瑜伽自由洒脱的三河遇到了更懂他的人，他们精神契合，天生一对。他们把每一次失去都变成收获，把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的幽怨变成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的洒脱，才是真正的放弃和通透。成长之后你会明白，真实世界是复杂的，而只有自己的内心才是风雨飘摇中的那个锚。这一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你在年少的时候是不是也追逐过一个光芒万丈的人呢？偶尔相遇时的怦然心动，递过情书时的忐忑不安，同伴起哄时的脸红耳赤，在青葱时光里，那个人是你目之所及，也是你前行的方向。这故事不陌生，只是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具体的。网友 Karen 分享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他17岁的时候呢，他喜欢同校的一个男孩，长得好看，成绩优秀，所有青春小说里的男主特点他都有。Karen 的喜欢比起其他热情主动的姑娘们显得极其默默无闻，甚至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无声的暗恋。

凯瑞直觉这个男生会喜欢更聪明懂事的女孩，所以他的青春岁月里，他一直在努力追赶对方的脚步。男生会解一首漂亮的理科题，他就熬夜去做一本又一本的练习册，只希望不用他知道也能骄傲地算出答案。这男生总是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话题和科学，他就疯狂地去了解各种课外知识，只希望可以在他面前不显得那么无知。这男生喜欢篮球、足球，他一有空就看各类体育节目，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有一点共同语言。

现在的 Karen 是什么样了？她以优异的成绩名校毕业，谈吐幽默，出口成章，个性十足，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成了很多女孩子都想要成为的人。她在出国的时候听到了那个男生要结婚的消息，不禁恍然，自己的少女时代真的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原来那个人在她的心里也早就成为了过去，可是即使到现在，她仍然觉得自己曾经喜欢过一个值得的人，并不负那些年里天真无畏的那个自己。如果

毕业时大家举杯各祝前程，她只要求跟这个男生拍了一张合照。有人问她，为什么你当时不告白呢？她说，这样的关系太过美好，她不愿意青春就这样无疾而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

0: 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晚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2: 想要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某种意义上是对你爱过的青春笑着告别，或许是对未来更加勇敢的成长。我们总是过于关注在年轻的时候这些故事的发生，却忘了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有情感的需求，在不同年代都有可能遇见但有可能让你沉溺也有可能让你放手的爱。当我们在讨论放弃的时候，也有人想讨论喜欢。放弃之所以难，是因为喜欢来的并不容易。你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看过一个形容特别棒，他说就像你已经见过了银河万里，却只爱这一颗星星，就像星辰都落进了海洋，而唯独它落进了你的眼睛。想一了百了的人，也曾经因为爱而愿意继续活下去。

歌词里说，忽然看见你明媚的微笑，别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因为这么美好，所以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的感觉会成为大家愿意讨论的话题，因为那就像是从来没有拥有过却失去了整个世界，就像很庆幸走到他的身边，却很遗憾没有走进他的心里。

普希金在《我曾毫无指望地爱过你》里曾经这样写，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的爱你。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成全，是坦然，是看开，也是成长。故事总是这样开头，适逢其会，猝不及防，也总是这样结局，花开两朵，天各一方。若最终要一别两宽，就请各自欢喜。假如有约，给你说说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的故事。若你从未经历，在别人的经历里多一点成长的体验；若你正在经历，在这些歌声里拥抱最能安慰你的那一曲。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送出的那一份书单，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哈，如果比如说假期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你想要去到大自然当中啊，寻找一下被治愈的感觉，去跟那些花花草草啊

0: 跟大山在一起的话，有哪些书籍是可以瞬间带你走入大自然的美好？今天的书呢，我们把这个大自然呢再稍微的具象化一点啊，就是我们整颗星球。你知道地球到底有多美？可能从小我们看过很多一些纪录片，看到纪录片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可以站在宇宙的视角来看到这颗蓝色的星球，我可以回到这个原始人的视角来在丛林部落里面去看一看我们的这颗星球。所以地球到底有多美？今天的这几本书看完了之后，让地球爱好者、环保爱好者或者说大自然爱好者一定会震撼到合不拢嘴。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那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啊，来和您找一本书，这本书里面其中的一篇文章啊，可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有的时候呢看很多书，你会发现大家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啊，更多的可能是寻求一个什么呢，就是解答一些心理的疑惑啊，或者说追追热点，踩一踩现在的一些热门话题，再或者说呢，就是在一些热门的网站上最近在流行一些什么啊，什么弹幕又刷屏了，或者说谁谁谁啊又赢得了这个多少多少的票房了。经典的文学作品啊，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网络视频平台上面一样也是非常火，比如说在抖音上面就有专门的账号在跟你讲解《红楼梦》这件事儿，啊，也有专门的账号在和你讲解《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所以四大名著其实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深挖的地方的。比如说我们问你一个问题，看看你是否在看《水浒传》的时候有留意过，或者说自己去追寻过。我们都知道武大郎啊，卖什么呢？卖炊饼或者是卖烧饼。请问一下，他这个饼里面是什么馅儿的呢？或者说他这个饼是个实心的还是个带馅儿的呢？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你有观察和注意过吗？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就来和您这个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在宋代的时候，一个人如果挑着扁担到街上去卖的这个烧饼，请问一下，这里面应该是实心的，还是应该是带馅儿的呢？
1: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刚刚那个问题其实是什么呢？是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的一个章节的标题，就这个标题一下子就吸引我了，会觉得说前面看不看没关系，我先把这一章翻一翻，因为我也很想知道武大郎在早市上啊卖的这个饼啊到底是实心的还是带馅的，如果是带馅的又是什么馅呢？再比如说在历史上真的有像李师师这样的一位女子吗？再比如说你看水浒传的时候啊，宋江同柴进吃酒的地方被称为是东京第一酒楼樊楼，你还记得吗？在看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部电视剧的时候男主角动不动也跟他老婆说我带你去樊楼去吃酒啊，去这个吃饭。这个樊楼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的吸引顾客再比如说吸引着李逵助听去听书的这个勾栏瓦舍啊，这里面到底有多精彩？什么宋清的铁扇子，铁扇子是个啥模样？真的是铁做的吗？这举起来得多累啊。曾经小的时候我们在很多什么漫画呀小儿书里面啊，电视上面看到的这个水浒传，然后看的真的是很有意思，甚至跟长辈们啊，跟外公跟爷爷一起听评书，对吧？把这个水浒啊三国呀听得也是津津有味，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但是你在看水浒传的小说电视剧的时候曾经从主线情节当中是否有过那么一丝的神游，就是对一些细枝末节忽然产生了兴趣？比如说很多人读水浒传啊，别的细节可能会淡忘，但是对于武大郎卖饼这件事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这个人物实在是太具有标志性了，甚至成为一个 IP。但是那问题就来了，就这种名唤作炊饼的食物，请问它究竟是一个实心的饼还是一个带馅儿的饼？

0: 《水浒传》里有这样的一处情节啊，说武松离开了阳谷县啊，去公干前特意叮嘱他的大哥武大郎，说假如你每天卖十扇的这个饼啊，从明天开始你只做五扇笼出去卖就行了，每日呢迟出早归，不要到外面去跟别人去吃酒啊，归家之后呢把你们家帘子给下下来，然后呢早点闭上门啊，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果有人在外欺负你，你也不要跟他起争执，等我回来之后告诉我，我去跟他理论。在这样的一个情节当中，其实你可以想到古籍里面，比如说真的有古籍就记载过，说在宋代啊，凡是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啊，这个笼蒸而食者呢啊谓之蒸饼。他呢是为了这个避免宋仁宗赵祯的名讳，所以呢又被称之为是炊饼啊，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馒头。当时呢习惯性的把这种没有馅儿、比较实心儿的发面的或者说发酵的面食称之为炊饼，把那种有馅儿的呢反而叫做馒头。哎，跟我们现在吃的这个馒头还不太一样哈，我们现在有馅儿的馒头可能你会叫包子。这个《水浒传》里面，他把这两者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区分，把武大郎卖的那个呢叫炊饼啊，啊把孙二娘在这个十字坡黑店里面卖的那个呢叫做人肉馒头。宋代的馒头啊，其实已经是花色繁多，以馅而论啊，在文献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羊肉馒头、笋肉馒头、笋丝馒头、鱼肉馒头、蟹黄馒头，什么糖肉馒头，这个辣馅馒头，哎呀很多。当时当然也是以就是吃包子的，就两者之间还是有这种形状和内涵的区别啊。包子比馒头要来得更为精致一些。当然说完了这个是否带馅儿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里面跟我们提到了第二个问题哈，就是历史上真的有像李师师这样的一位女子吗？有人说李师师无疑是《水浒传》里面的一位花魁啊，也是古典文学史上家喻户晓的一位女性角色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跟宋徽宗的一段故事。就有一次，宋江几个人到李师师家拜会啊，没多久，据说徽宗来了，李师师说不敢留他们，于是宋江就走了。按照宣和遗事的记载啊，说宣和六年，宋徽宗册李师叫做李明妃。啊，改金钱巷换作小玉街，那这在《水浒传》当中也得到了体现啊，有记载。那李师师在历史上其实确有其人，当然呢，跟宋徽宗之间也有着一段故事。但是这个《水浒传》当中的李师师，其实基本上是当时的作者虚构的。比如说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面啊，就开列了从官以来，在金瓦寺艺妓啊这样的一个群芳谱。其中呢就有什么呢，就有小畅啊，有李师师，有徐婆惜，有孙三四等等啊，就李师师排名是第一。然而呢在此以前也有不少关于李师师的一些这个文字记载啊，这里面呢有一些人是在诗词里面写到的啊，说她是青楼女子。当然呢在这里面的一些人关于她年龄的讨论啊，也有一些这个争议。而根据张先等人的作品的年代去推算，到了宣和年间，李师师至少应该是差不多要50多岁了，比宋徽宗呢是要大20多岁的。所以呢由此推断，有人说其实呢应该在宋代啊有两位师师啊，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位是这一位李师师。当然说了这么多啊，关于水浒传里的一些关于宋代的故事，在电视剧当中我们也有所体现啊，比如说宋代的酒楼啊，包间雅间里面也会设最低消费吗？现在你去到很多这个大的饭店对吧，比如说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要提前订一个包间啊，服务员可能会跟你说是啊，可以可以啊，但是我们包间会设有最低消费啊，你说没问题没问题。那在宋朝的时候是否也会这个样子？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回到古代来看一看古人的生活。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9: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花。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0: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9: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今天回到节目当中，今天 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都在线上哈。对于这种自然科学感兴趣的啊，特别是对于这种比如什么地理大发现呢，啊，身边的这种自然动植物感兴趣的，这份书单送给你。我们这颗地球到底有多美，我们可以从很多个角度来了解它。这5本书综合一下，真的是每一本都让你非常的震撼。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当然回到节目当中，虽然呢我们来和你说宋代的事儿，但其实我们今天整个围绕的是就是把这个宋代的场景和时间线啊定格在了《水浒传》这部小说啊，文学作品或者是我们的影视作品当中。有朋友在 Radio 95的后台就在说嘛，说提到《水浒传》就会想起，在 B 站上面看到的那个剪辑的视频，就是俺也一样。张飞啊，这个每次别人说什么啊，他就接了一句说俺也一样，然后弹幕上面就会飘过说啊，论读书的重要性。小的时候看《水浒传》的时候，你是否会有很多好奇的地方？今天我。

0: 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就来帮您统一解答一下啊，在宋代真的是像电视剧当中或文学作品当中演的那个样子吗？比如说在宋代，如果你呼朋引伴到酒馆啊，甚至是雅间里面去吃饭，对吧，跟我们现在一样去大饭店一样，这个包间会设最低消费吗？
1: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0: 要说在宋代去酒馆包间吃饭啊，是否需要进行最低消费这件事儿，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在很多电视剧当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吧，它也没有实景拍摄，你甚至连招牌都没有看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电视剧里，在这个古籍当中啊，甚至在古画里啊，都有记载，叫樊楼啊。据说这个樊楼呢，在宋代的时候，就是东京，它在宫城的东华门外啊，一个叫做明景坊的地方，据说是北宋最繁华的大酒楼，大概呢就在现在河南开封一带。如果你现在去的话，如果有哈，你可以去寻找一下，看这个地方遗址什么的还在不在。它呢算得上是曾经北宋的百年老店，在宋真宗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这个樊楼呢，有常备的自酿好酒啊，这个商家给他起了个名叫梅寿和谐。他呢可以说就是什么呢，在宋代的时候可以是开风气之先，在楼上设有专门的包厢雅座啊，古人叫什么呢，叫小格子，对比楼下的散座，这个格子里的环境就更加的优雅，更加的这种清静，消费自然也会稍微高一点。可是你想，可以拥有一个独立相对的空间哈，不少酒客还是会选择去到楼上的小格子里面去吃饭，去吃酒。比如说在《水浒传》第72回里面就记载啊，说宋江等人在元宵佳节的时候赴东京，拜会礼失事之后呢，跟柴进就进到了樊楼，然后呢找了个格子坐下，就是找了个包间，在楼上呢赏灯饮酒。然而几杯酒刚下肚，就听到隔壁的这个包间里面有人口出狂言啊！过去一看，发现竟然是史进和穆弘。由此可见，虽然这个小包间哈、私密性更强，但是这隔音效果实在是太不理想，可能就是简单的这种木质的，甚至是简单的这种用现在家里面我们经常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隔断啊给隔开的。在北宋时期啊，东京一般酒楼啊就是上下两层，可是当时的樊楼，它在徽宗，也就是宣和年间，它已经是改建成为东西南北中有5座3层的主楼，把它组合而成的。水浒传当中啊，宋江喝酒他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还是改建之前的那个老楼啊，新樊楼各楼之间呢是用飞桥栏去把它连接起来的。这个飞桥栏啊，在古画里面看到，甚至是都很精彩。有很多人呢，还在一些什么呢？现在有很多我们就是漫画家，特别是这种新中式的漫画家，啊，会喜欢画一些比较玄幻的一些这种漫画封面啊，在里面都会借鉴到在北宋时期出现的这种飞桥栏连接起来的这种樊楼酒楼，就是从比如说从西楼俯瞰下去啊，就是大内。据说呢，在这个《水浒传》的蓝本当中就有记载，说樊楼上有御座，干嘛呢？就是宋徽宗来的时候，跟李师师饮宴于此啊，市民皆不敢登楼。当然了，说完了，在古代的时候吃饭哈，这雅间是不是设最低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以优雅著称的宋代哈，如果听戏听到激动的时候，就跟你现在在台下看戏或者听相声一样，会不会也接连拍手叫好？这样的一种行为在古代的时候是否也合乎称呼为礼节呢？同样也是在元宵佳节啊，当时李逵和燕青到东京城内游玩，就直奔什么呢，桑家洼哈，这个地方 就是听啊，勾栏瓦舍内开始锣响啊，响鼓喧天。然后呢，李逵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就好奇嘛。所以呢，燕青就陪着他一起挤入到人群当中，开始啊听当时街边的说书艺人讲《三国志》，啊，听到关云长啊刮骨疗毒，面不改色，李逵忍不住在人丛中拍手叫好，还被燕青嫌弃说李大哥。

0: 哎，你这样不好哈，不雅。瓦舍呢是宋代涌现的一种就是固定的娱乐中心啊，里面商业呀、餐饮呐、文化娱乐呀啊于一体。所以勾栏呢设置于瓦舍当中，它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演出场所。《水浒传》当中所说的这个桑家瓦，它在历史上其实确实存在过。你像《东京梦华录》里面就记载了，有名可查，就是具体记录在案的十座瓦子，桑家瓦子，它呢就是在潘楼街南啊，附近呢还有中瓦、里瓦三瓦并立啊，共有大小勾栏50余座，在这里包含了当时所有你能听到的这个曲艺表演哈、啊，这个曲艺的品种还非常的多。啊，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拳术套路啊、相扑、18般武艺啊，在这里的这个街头表演，为大众提供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这种视觉享受。所以呢，它很受市民的欢迎。这欧兰瓦舍，它在广大的城镇就像是雨后春笋般开始开张营业。啊，当时呢，这种有很多人就是干嘛，特别是小孩啊，缠着父母说，哎呀，给点零花钱，我想去听书，对吧，听一听刘备失败之后就开始也跟着一起蹙起了眉头流着眼泪啊，听到曹操被打败之后就开始手舞足蹈哈、啊，喜形于色。由此可见，当时李逵在街边去听这种评书表演的时候，其实他的反应也并不算很夸张。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记载了很多所谓宋代啊，这个东京市井的人情风光啊，那个时候的御街，什么大相国寺，东岳庙，对吧，这个东京第一的酒楼樊楼啊，这些烟花之地和这些民众声响啊，在这里面通通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老百姓生活的一些场景。那伴随着情节的推进啊，小说逐步展开了宋代整个历史社会风俗的一番文化长卷，而在广度和深度上，其实呢，你可以把它看作就是你的眼前仿佛是飘过了《清明上河图》的各个角落啊，在这幅图景之上，几百个人物轮番登场，然后呢，情节就好像是在《水浒传》当中帮我们演了一遍而已。所以呢，有很多书籍，特别是现在市面上还在书店里面，很多出版社非常的喜欢去用这种我们古代的一些古典的民俗文化，或者说古典的一些艺术文化，不仅把这些博物馆美术馆里面的一些经典的画作帮我们串联起来，就连我们小的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啊，不管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还是红楼梦，也都帮我们串联了起来。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就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书单。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就着昨天的那个线索啊，就会发现我们平时可能看小说看的比较多，或者说看科幻看的比较多，忽然之间发现偶尔看一点这种用散文的手法写的科普的书籍啊，确实也很美。比如说我们的大自然，对吧？每天我们都过着习以为常的生活，规规矩矩，当然呢也很单调而重复啊，上班、上学、吃饭、睡觉。身边的大自然好像是我们曾经非常好奇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又感觉好像那又是很稀松平常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推荐的这五本书依然是跟我们的大自然相关的，来看一看

0: 看，在我们的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里，到底我们的世间万物，我们的这颗星球有多美？29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

一份书单，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叫做《鲸背月色》啊，鲸呢是鲸鱼的鲸啊，《鲸背月色》。比如说每天可能哎，我们在地铁上面啊，人挤人，然后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埋头苦干啊。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可能在海边看着月色，听着海里哈这个鱼儿们的歌唱，他可能在幽深的山洞里观察着2000万只倒挂的蝙蝠。就是你会发现，就很多人会对身边的一些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会有一些非常主观的情绪，比如说某些电影看多了啊，你会觉得说哎呦，蝙蝠这种东西应该很可怕吧，很阴森吧。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说我要为他证明啊，他们是非常胆小温顺毫无攻击性的小动物，就差把可爱两个字儿，对吧，安在这个小动物的身上了。他说你想一想，在夕阳下面看见2000万只蝙蝠一起奋力飞翔改变队形的画面，哇，真的很壮美也很震撼。我觉得他很特别，他别人不太愿意观察的动物他特别愿意观察啊。他还给你写什么，写鲸鱼，写鳄鱼啊，说他们不再那么的面目可怕，反而是非常的可爱和这个温和的。就万物自有其存在道理啊，在我们的这一颗蓝色星球上，虽然人类主宰着，但是不是只有人类的，每一种生灵都有着独特而震撼人心的美，只是这种美你是否有发现过。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鲸背月色》。继续来看这份书单的第二本书，来自于星野道夫在《漫长的旅途中》啊，这是这本书的名字。当然星野道夫也被称之为是这个非常有名的野外摄影师，就是他把自己一生几十年的时间全部都花费在路途之上，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就要去那儿，然后呢跟大自然跟这些户外的野生动物们生活在一起，融为一体，去观察他们，去记录他们。他不仅用自己的照片记录，还用文字记录。所以有人就说说我们都知道摄影师的观察力是非常了得的，特别是能把这一瞬间的画面或者说情感用一张照片定格下来更是难得。但是在这个难得之中又能够把文字写得非常美的摄影师更是难得哈。他呢经常活跃在哪儿呢，就是靠近北极圈的位置，比如说他在阿拉斯加待了20多年，他用自己的镜头捕捉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瞬间啊，鹿群在壮阔的冰原之上成群结队的奔跑啊，比如说鬼鬼祟祟的小松鼠每次路过别人家门口的时候，别人都会非常有爱心的放下一个香菇，然后呢再放下一颗树莓哈，就是来给这些鬼鬼祟祟的小松鼠的啊。再比如说冰河崩裂的瞬间啊，带着这种惊雷般的震撼感啊，还有那些棕熊、极光、峡谷，就每一张照片让你觉得既震撼又治愈。在纯白的极寒之地，仿佛时间都已经被定格了下来，都变慢了，就慢到让你觉得巴不得自己变成一块石头，就在这个地方哈，融入到冰川当中，心情也跟着放缓，也跟着舒缓了许多。星野道夫的这本书叫做《在漫长的旅途中》。第三本书我们来和各位来推荐一下，应该说第三本书和第四本书都是来自于一位作者，就是约翰·巴勒斯。他呢有一本书叫做《醒来的森林》，就是如果你这个海看腻了，那不妨跟着他走到原始气息的森林当中去听一下鸟儿的语言。在作者的笔下，每一种鸟都是性格各异的小可爱啊，比如说有的鸟非常的热衷于在森林里面搞建筑，就是盖房子啊，为了找到适合的建筑材料，他们呢会化身为小偷啊，去偷，比如偷这个你们家手里的这个针线啊。很多鸟兴致来了还会哼着小曲儿，对吧，来表达自己的欢乐，有的呢是表达自己的这个爱情。就大森林当中鸟语花香彰显着大自然活泼自由的态度，这本书也会让你感受到久违的生机与力量啊。比如说你周末去哪儿呢，可能我们去岳麓山去爬爬山的时候也是一阵鸟语花香，就你会觉得说这个鸟声跟你躺在家里面每天早上醒来的那个鸟叫声有不一样吗？你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醒来的森林》。当然在今天我们这份书单里面还有一本书也是来自于约翰·巴勒斯啊，叫做《清新的野外》。

0: 就是他呢特别想让你去体验一下，就为什么比如说梭罗一定要把家建在瓦尔登湖畔啊，比如说陶渊明为什么要写诗叫采菊东篱下，对吧，所谓的世外桃源，在都市里面忙于生计的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潇洒地抛下一切，去跟这个世界偶尔的消失一下，然后去过一把这种世外桃源的瘾，去过一把独居的瘾。作者他呢一生都是生活在乡间小屋里面啊，他也是真的是把自己的这种野外生活非常真实的记录下来，比如说牧场之上低矮的田野让你有一种就是放眼辽阔的感觉啊，再比如说这个小鹿飞奔过丛林的时候啊，感觉眼前的这片土地都宛如是这些小动物们嬉戏的小迷宫啊，这种蓝天白云之间风和鸟一起悠然的掠过。所以这本书特别特别适合干嘛，睡前的时候你把它放在床头，就是每天临睡前随便的翻几页，未必说昨天看到第15页今天我就要从第16页看起，你可能昨天看的是第8章，今天我回过头去看第2章，或者是跳过我们去看第10章都没有问题，随便翻起任何一页都保准会让你做一个美梦啊，梦里可能也会有精灵般的云雀，也会有流淌的河流，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惬意，那么的悠然。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清新的野外》。这本书单的最后一本书来自于阿特沃尔夫的一本书，叫做《地球之美》。我们都知道地球很美啊，从小我们看纪录片，我们上地理课，对吧，老师在讲台上面演示的各种各样的幻灯片 PPT 里面，哇，真的是这颗星球太美了，我们巴不得我也就是像宇航员一样飞到太空当中去俯瞰这颗蓝色的星球。所以翻开这本书你一定会为这颗星球而赞叹，作者是用他的镜头在这本书里面记录下了各色风景，有丛林，有茫茫的草原啊，有经历了上万年沉淀的矿物质的千姿百态。所以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特别适合干嘛呢，你看完了这本书就带孩子去，比如说去我们的科技馆，去我们的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对吧，去我们的自然博物馆去溜达一下，看一看上亿年前的这颗星球是什么样子，那些化石啊，甚至陨石啊，在这个宇宙大爆炸之前，对吧，我们都在哪儿，星球在哪里啊，那些荒漠山川，那些冰川雨林到底都是怎么形成的。所以这本书非常适合跟孩子一起去看，你看完之后真的就会被鬼斧神工震撼，你会觉得天哪，我们能够生活在这颗星球上真的很幸运，但是呢我们对这颗星球的知道真的是太少了。所以这本书除了让我们感受所谓的壮美之境，其实呢它也会和我们展现这40几亿的漫长时光啊，40几亿年来这个星球到底是无限风光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很多宣传片里面告诉你说大自然的馈赠是来之不易的，所谓的这个馈赠是什么，为什么叫来之不易，这本书会让我们更好的去审视这颗星球啊，这是这份书单里面我觉得非常适合，也是唯一适合跟孩子一起来看的一本书，叫做《地球之美》。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书吧 Radio 95的后台也可以继续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来感受一下这颗星球它的美到底美在哪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

0: 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轻舟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应该也是不少朋友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有时候一首歌之所以能够流行开来，除了有吸引人的旋律，也是因为歌词同样可以引发大众的共鸣。比如今天这首刘若英的《听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许多。当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分开之后，再听到对方的消息，通常都是靠听说。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些时日，中间一定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分开之后，这共同的朋友就成为了两人之间仅剩的消息媒介。歌里面的这个我，听说对方有了新的伴侣，也听说对方依旧提起自己，可以感觉得到这两个人彼此之间似乎不是那么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决裂，可能曾经遇到过一些难题让他们走不下去，但至少没有憎恨对方。所以从歌里面的这个我的角度，虽然他不再跟对方直接对话了，但是他在内心也像是默默回应了那些听说。听说你提起我，我呢过得还不错，还是在忙碌，但也有感动。我也尝试过接触新的人，然后在一次次的关系当中继续的学习如何诚实的面对爱。

只能被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对的或错的，两个人曾经相似的，却以为都变了。只能靠听说各自爱着，不需。

又要证明当时决定是错的，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回忆。其实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词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分开之后依旧是很健康的一种心理状态，即便分开了也不需要证明当时相爱就是错的，也不需要通过赶快找一个新的伴来证明自己过得比对方好，甚至在回忆起以前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但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也许当时谁都没有错，只是走到了一个走不下去的关口。而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除了在心底依旧远远地问候对方，也还愿意回味曾经的美好。甚至歌里面的这个我，他还会感动感激，当他听说对方依旧相信爱情，也就是他庆幸着你没有因为跟我分手了就受到伤害，再也不相信真爱，反倒是希望对方的内心还有爱，还能够再一次投入的去爱，即便对方未来爱的人不再是自己。

0: 听说我巷口你常经过，听说你厌倦寂寞，听说你问候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许多。这一段呢，依旧是三句听说，内容类似，情感也相近。两个分开了的人想起对方的时候，虽然可能也会有遗憾跟慨叹，但至少是没有太多负面跟厌恶的情绪，他们也都各自尝试着去爱新的人。整首歌词从一开始的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到最后他慢慢变成听说我身边有新面孔，也就是这个听说的角度从我变成了你。因为不只是我能听说你的消息，你也一样会听说我的消息。开心的是，当你听说我身边有新面孔，我听说你祝福了我。
1: 听说我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祝福了我。
0: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刘若英《听说》，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听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1: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

0: 格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呀。
1: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寄酒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啊。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

0: 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呢度有咩人坐啊？
2: 哦，冇啊，你坐啦。
1: 啊，唔该。
2: 唔使。唉，
1: 咦，饮紧咩啊？
2: 嗯，饮紧 cappuccino。
1: 睇紧书啊？
2: 我喺度温紧书。
1: 诶，不过今日星期日喎。
2: 系啊，我听日要考试啊。
1: 考试啊，唉，我轻松啊今日。等我估下你叫咩名先。
2: 嗯，好啊。
1: 你叫做 Ashley。
2: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1: 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2: 哦，咁你咧？你叫咩名啊？

0: 怕你不懂講啫。
1: 咁犀利，講嚟聽下。
0: Khalil 啊？
1: 嚇咩話
0: ？Khalil。
1: Khalil 啊？
0: 差唔多啦 ，Khalil。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其实呢，之前我想过好几次，想要说一说《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全国各地巡回的演出。可是呢，他们场次众多，然后时间跨度大，去的地方也多，千头万绪，总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梳理才好。那昨天既然是说到了卢中强，今天我们不如就顺着这个话题，然后呢，再结合《民谣在路上》发过的两张合集，简单的来说一下。其实最早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叫做榕树下民谣在路上。榕树下呢，是90年代末期的时候互联网刚刚开始普及非常热门的一个网站，比如说安妮宝贝最早就是在榕树下发表文字，后来呢，这个网站它就聚集了越来越多喜欢写作的年轻人。我自己好像也注册过一个账号，但是我早就已经不记得用户名跟密码了。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榕树下其实已经几度转手，他们也不复当年的盛况。那在这个时候呢，网站的总编辑就找到了13月唱片的卢中强，希望能够用音乐的方式为榕树下做一些推广。于是13月的音乐人马条他就写了这首《那年榕树下》。

这是2009年年底，马条特别为榕树下网站写了一首《那年榕树下》。网站的这个总编辑王小山听了之后，他就特别的喜欢，于是就考虑能不能够再做更多类似的推广。那么卢中强就想到，十三月有这样的一批自己写歌、自己唱、没有什么主流市场的民谣歌手，如果把他们都组合起来，然后搭配榕树下的概念，或许能够创造新的可能。于是就有了民谣在路上，第一场呢是在北京的星光现场，啊，这也是为什么民谣在路上最早是叫做榕树下民谣在路上。那么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很多人可能都已经不记得，甚至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活动最早呢是为榕树下做推广，也许在早期也达到了一定的推广的作用，可是更关键的后坐力还是回到了十三月创片的身上。我们继续听到这一位，虽然呢不是十三月创片旗下的歌手，可是也经常参与民谣在路上巡演的钟立峰，这首《时间是离弦的箭》。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

0: 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一节我们说到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巡演品牌，最早在创立的时候是因为跟榕树下网站合作做推广，那么在2010年的春天北京做了第一场，之后呢就开始全国各地一场又一场的做下去，做到第十场的时候呢，榕树下资助的这个启动资金已经花完了，那么王小山就跟罗中强说，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会赔得比较惨，因为毕竟13月创片的歌手并不是所谓主流大众的歌手，而且那个又是在2010年，小众音乐虽然已经是冒头，但是还不像现在这样好像各自有各自的一小群忠实的拥趸。可是呢，罗中强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个品牌已经慢慢的确立，直接去放弃也太可惜了，所以呢榕树下就还是陆陆续续好像有资助了好几场，那慢慢的在不同的场地民谣在路上都表演过，比如说音乐厅，比如音乐节的现场，之后真的一切慢慢的就好了起来，新的商家赞助进来了，同时呢可能也是因为品牌影响力在慢慢的扩大，票房呢也渐渐的好起来了。
3: 希望能把悲伤隐藏，看不出慌张，希望能够陪伴着你

呢杨家松这首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全国各地巡演的活动品牌。我在卢中强的一个访问里面读到，他回忆起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2011年的年底，刚刚做完了一场民谣在路上，所有的音乐人搭飞机回北京，那由于是北方大

就导致了飞机被降到武汉，很多乘客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当然心情就会不好，于是机场的现场就一团的混乱，很多人都吵着要退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民谣在路上的一群音乐人，包括川子、山人乐队、马条、沈庆等等，他们都相继拿出了自己的琴、自己的乐器，然后直接呢就在机场弹唱起来，完全就是一个临时的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音响，然后穿着打扮也很随意。结果呢，当大家唱起歌来的时候，周围的人群慢慢的就安静下来，也不吵闹了，大家慢慢的就围过来听歌，有人呢甚至还往他们的这个琴箱里面去掏钱，就像是路边卖唱一样。其中呢，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一些独立音乐人，他们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好听，觉得喜欢。那这个时候距离第一场民谣在路上过去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已经在各个城市演了几十场，然后在那个瞬间，卢俊强觉得我终于知道我想要做的东西它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来自云南的山人乐队这首《香格里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基本上都是出自两张《民谣在路上》的合集。那一边呢，我们也说到《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多年以来全国各地巡演的演出活动品牌。十三月唱片的创办人卢中强，他非常坦诚地说到，说最早他想要做这个演出呢，并不是出于情怀，而是为了生存。一家专门做独立音乐人的唱片公司在创立的初期，可想而知有多么的艰难。他说呢，最早只是希望这个演出能够带来一些收入，大家都要吃饭，希望能够让旗下的音乐人能够有更好的保障。那么当有人希望他去做一个分析，就是说这个品牌是怎么做成功的时候，罗中强就说，很可能是因为遇上了微博的流行，还有自媒体的爆发。

听到宋佳这首《牙齿与爱情》，宋佳也跟好像听一样，曾经在十三月创片发行过作品。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卢中强还挺有容纳性的，就是他不一定非要做独立民谣创作，包括民谣在路上也并不一定都是十三月的歌手。他曾经在一个采访里面特别直接的说，他并不觉得民谣都是好的，有一些民谣创作很差，听起来也很无趣，可是却莫名其妙的遇上了一个挺奇怪的好时代。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不禁笑起来，因为的确是有太多过于乏味的民谣创作，可是呢，得益于自媒体，他们也许还是有一定的生存的空间。那卢中强非常直白地把这样的一个状况总结出来了。我们继续听到民谣在路上。

合集当中郝菲儿这首《电视机》。当然并不是说这首歌不是好的民谣，而是刚好我们说到了卢中强他非常直接的这个观点，然后呢刚好播到了这首歌而已。

0: 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延续昨天刘忠强跟十三月创片的话题，简单的说到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音乐演出品牌。那么在疫情期间呢，民谣在路上他们还开启了网络直播。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刘忠强是一个容纳性很高的人，他不会觉得小众的音乐就是要跟大众区隔。而且呢，好些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做民谣在路上的播客，现在已经做了700多集了，还有运营微信公众号等等，其实就是各个流行的渠道都用上了。而且刘忠强曾经也说过，他并不是刻意要另类，只是呢刚好十三月创片做的音乐大多都是这样的一个类型。他说他还是拥抱大众的，旗下的音乐人也都上过一些比较主流的节目，比如说川子参加过达人秀，万晓利上过湖南卫视等等。刘忠强就是希望这一些所谓小众的音乐也能够有机会靠近大众，而不只

节目进行到现在，简单的说到了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巡演的品牌，十多年的时间下来，全国各地已经演了几百场，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上千场了。那回想起最早十三月唱片成立的时候，他们努力地往各大电台寄 CD， 或者呢是跟一些排行榜的音乐坛合作。因为在十三月唱片成立的2006年之后，好几年的时间，这个各大排行榜其实还是占据有一定的宣传地位。可是，在那个阶段呢，十三月唱片却吃了很多的闭门羹，很多人听惯了主流商业歌曲，不太能够接受，甚至呢，可能有一点不屑这样一家小型的唱片公司，做的呢，还都是一些不知名的歌手。罗中强就说，其实最早做民谣在路上，也是因为旗下的歌手几乎没有人能够有单独演出的机会，那干脆就把他们凑在一起演。结果呢，这些年下来真的是演出了石头。当然这个也跟整个大环境，就是越来越多的小众音乐被关注有关。年轻人呢是越来越喜欢彰显个性，大家也乐于去关注去发掘那些相对来说不那么被主流关注的音乐人。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2014年发表的这首《民谣在路上》的巡演宣传曲《在路上》，那这也是他们当时4周年的主题曲。当时在4年之内，他们演了将近300场。现在十几年的时间过去，这样的一个数字应该已经翻倍了吧？那么在歌曲 MV 的最后，他们特别写道。仅以此歌献给所有曾经帮助过、参演过、观看过。

民谣在路上的朋友们。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莱文，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

0: 哦，这些呀。
1: 哎，
2: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8: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8: 夜色深沉，
7: 音乐说话，
8: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作者一书曾经在书中说，做人最要紧呢，是姿态要好看，不是衣着华丽的夺目，也不是珠光宝气的耀眼，好看的是一个人从内到外流露出来的独立和坚强。他写的大概最能代表港女在世人心中的印象，所以人们提到港女大多都是这样的样子，比如杨千嬅为爱唱的那首《勇》，比如郑秀文对情感的表达《值得》。佳人有约，今天我们要来听是我们熟悉的人生里常常会发生的求不得爱别离，只不过有人选择终身念念不忘，为此纠缠甚至遭遇痛苦，而有人很果敢的干脆放弃，开始新生。

喜欢是喜欢，放弃是放弃，是我们常说的爱得起也输得起。小说《电光幻影》当中曾经讲过一个从放弃到拥有的故事，主人公荣三河独居在一处豪宅，一个偶然的机会，别墅被租为电影公司的拍摄场地。三河看着剧组的拍摄，时常感从中来，他觉得剧组就是在演绎他和前任恋人的故事。

失恋的痛苦曾经让三河远离人群，终日和回忆孤独为伴。他看不开，放不下，无法接受恋人的离去，也无法面对新的人生。然而在和剧组相处中，他渐渐看开。都说戏如人生，剧组让他接触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世界观，他对于生命的理解也变得更加包容和随性。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I want to be thousand.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一书在书中把情感比作生命的电光幻影，并不存在，不过是视觉的暂留。他接书中人物王兴伟说，感情生活中失望难免，时间冲淡一切，伤痕磨灭，又忙别的去了。三和回问他说，会完全忘却吗？那人回答，为着生存必须如此。所以人说，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件不是闲事？

三河慢慢走出失恋的阴影，也明白人生浩瀚，还有更多意义去追寻。你如果不推开窗，就永远看不到外面的繁花盛开，阳光灿烂。你若在院子里种满玫瑰，总会有人来敲响你的房门。

最后故事的结局是圆满的，在历经种种之后，愈加自由洒脱的三河遇到了更懂他的人，他们精神契合，天生一对。他们把每一次失去都变成收获，把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的幽怨变成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的洒脱，才是真正的放弃和通透。成长之后你会明白，真实世界是复杂的，而只有自己的内心才是风雨飘摇中的那个。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你在年少的时候是不是也追逐过一个光芒万丈的人呢？偶尔相遇时的怦然心动，递过情书时的忐忑不安，同伴起哄时的脸红耳赤，在青葱时光里，那个人是你目之所及，也是你前行的方向。这故事不陌生，只是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具体的。网友 Karen 分享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他17岁的时候呢，他喜欢同校的一个男孩，长得好看，成绩优秀，所有青春小说里的男主特点他都有。Karen 的喜欢比起其他热情主动的姑娘们，显得极其默默无闻，甚至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无声的暗恋。

Karen 直觉这个男生会喜欢更聪明懂事的女孩，所以他的青春岁月里，他一直在努力追赶对方的脚步。男生会解一首漂亮的理科题，他就熬夜去做一本又一本的练习册，只希望不用他知道也能骄傲地算出答案。这男生总是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话题和科学，他就疯狂地去了解各种课外知识，只希望可以在他面前不显得那么无知。这男生喜欢篮球、足球，他一有空就看各类体育节目，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有一点共同语言。

爱的人。她在出国的时候听到了那个男生要结婚的消息，不禁恍然，自己的少女时代真的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原来那个人在她的心里也早就成为了过去，可是即使到现在，她仍然觉得自己曾经喜欢过一个值得的人，并不负那些年里天真无畏的那个自己。如果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想要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某种意义上是对你爱过的青春笑着告别，或许是对未来更加勇敢的成长。我们总是过于关注在年轻的时候这些故事的发生，却忘了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有情感的需求，在不同年代都有可能遇见，但有可能让你沉溺，也有可能让你放手的爱。当我们在讨论放弃的时候，也有人想讨论喜欢。放弃之所以难，是因为喜欢来的并不容易。你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看过一个形容特别棒，他说就像你已经见过了银河万里，却只爱这一颗星星，就像星辰都落进了海洋，而唯独它落进了你的眼睛。想一了百了的人，也曾经因为爱而愿意继续活下去。

歌词里说，忽然看见你明媚的微笑，别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因为这么美好，所以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的感觉会成为大家愿意讨论的话题，因为那就像是从来没有拥有过却失去了整个世界，就像很庆幸走到他的身边，却很遗憾没有走进他的心里。

普希金在《我曾毫无指望地爱过你》里曾经这样写，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的爱你。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成全，是坦然，是看开，也是成长。故事总是这样开头，适逢其会，猝不及防，也总是这样结局，花开两朵，天各一方。若最终要一别两宽，就请各自欢喜。假如有约，给你说说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的故事。若你从未经历，在别人的经历里多一点成长的体验；若你正在经历，在这些歌声里拥抱最能安慰你的那一曲。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说知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其实呢，之前我想过好几次，想要说一说《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全国各地巡回的演出。可是呢，他们场次众多，然后时间跨度大，去的地方也多，千头万绪，总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梳理才好。那昨天既然是说到了卢中强，今天我们不如就顺着这个话题，然后呢，再结合《民谣在路上》发过的两张合集，简单的来说一下。其实最早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叫做榕树下民谣在路上。榕树下呢，是90年代末期的时候互联网刚刚开始普及非常热门的一个网站，比如说安妮宝贝最早就是在榕树下发表文字，后来呢，这个网站它就聚集了越来越多喜欢写作的年轻人。我自己好像也注册过一个账号，但是我早就已经不记得用户名跟密码了。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榕树下其实已经几度转手，他们也不复当年的盛况。那在这个时候呢，网站的总编辑就找到了13月唱片的卢中强，希望能够用音乐的方式为榕树下做一些推广。于是13月的音乐人马条他就写了这首《那年榕树下》。那年

这是2009年年底，马条特别为榕树下网站写了一首《那年榕树下》。网站的这个总编辑王小山听了之后，他就特别的喜欢，于是就考虑能不能够再做更多类似的推广。那么卢中强就想到，十三月有这样的一批自己写歌、自己唱、没有什么主流市场的民谣歌手，如果把他们都组合起来，然后搭配榕树下的概念，或许能够创造新的可能。于是就有了民谣在路上，第一场呢是在北京的星光现场，那这也是为什么民谣在路上最早是叫做榕树下民谣在路上。那么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很多人可能都已经不记得，甚至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活动最早呢是为榕树下做推广，也许在早期也达到了一定的推广的作用，可是更关键的后坐力还是回到了十三月创片的身上。我们继续听到这一位，虽然呢不是十三月创片旗下的歌手，可是也经常参与民谣在路上巡演的钟立峰，这首《时间是离弦的箭》。

0: 京时间凌晨4: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节我们说到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巡演品牌，最早在创立的时候是因为跟榕树下网站合作做推广，那么在2010年的春天北京做了第一场，之后呢就开始全国各地一场又一场的做下去，做到第十场的时候呢，榕树下资助的这个启动资金已经花完了，那么王小山就跟罗中强说，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会赔得比较惨，因为毕竟13月创片的歌手并不是所谓主流大众的歌手，而且那个又是在2010年，小众音乐虽然已经是冒头，但是还不像现在这样好像各自有各自的一小群忠实的拥趸，可是呢罗中强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个品牌已经慢慢的确立，直接去放弃太可惜了，所以呢榕树下就还是陆陆续续好像有资助了好几场，那慢慢的在不同的场地民谣在路上都表演过，比如说音乐厅，比如音乐节的现场，之后真的一切慢慢的就好了起来，新的商家赞助进来了，同时呢可能也是因为品牌影响力在慢慢的扩大，票房呢也渐渐的好起来了。
2: 希望能把悲伤隐藏，看不出慌张，希望能够陪伴着你

听到杨家松这首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全国各地巡演的活动品牌。我在卢中强的一个访问里面读到，他回忆起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2011年的年底，刚刚做完了一场民谣在路上，所有的音乐人搭飞机回北京，那由于是北方大雾，就导致了飞机被降到武汉，很多乘客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当然心情就会不好，于是机场的现场就一团的混乱，很多人都吵着要退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民谣在路上的一群音乐人，包括川子、山人乐队、马条、沈庆等等，他们都相继拿出了自己的琴、自己的乐器，然后直接呢就在机场弹唱起来，完全就是一个临时的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音响，然后穿着打扮也很随意。结果呢，当大家唱起歌来的时候，周围的人群慢慢的就安静下来，也不吵闹了，大家慢慢的就围过来听歌，有人呢甚至还往他们的这个琴箱里面去掏钱，就像是路边卖唱一样。其中呢，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一些独立音乐人，他们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好听，觉得喜欢。那这个时候距离第一场民谣在路上过去了大概2年的时间，已经在各个城市演了几十场，然后在那个瞬间，卢中强觉得我终于知道我想要做的东西它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来自云南的山人乐队这首《香格里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基本上都是出自两张民谣在路上的合集。那一边呢，我们也说到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多年以来全国各地巡演的演出活动品牌。十三月唱片的创办人卢中强，他非常坦诚地说到，说最早他想要做这个演出呢，并不是出于情怀，而是为了生存。一家专门做独立音乐人的唱片公司在创立的初期，可想而知有多么的艰难。他说呢，最早只是希望这个演出能够带来一些收入，大家都要吃饭，希望能够让旗下的音乐人能够有更好的保障。那么当有人希望他去做一个分析，就是说这个品牌是怎么做成功的时候，卢中强就说，很可能是因为遇上了微博的流行，还有自媒体的爆发。

听到宋佳这首《牙齿与爱情》，宋佳也跟郝湘婷一样，曾经在13月创片发行过作品。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卢中强还挺有容纳性的，就是他不一定非要做独立民谣创作，包括《民谣在路上》也并不一定都是13月的歌手。他曾经在一个采访里面特别直接的说，他并不觉得民谣都是好的，有一些民谣创作很差，听起来也很无趣，可是却莫名其妙的遇上了一个挺奇怪的好时代。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不禁笑起来，因为的确是有太多过于乏味的民谣创作，可是呢，得益于自媒体，他们也许还是有一定的生存的空间。那罗中强非常直白地把这样的一个状况总结出来了。我们继续听到《民谣在路上》合集当中《好菲尔》这首《电视机》，当然并不是说这首歌不是好的民谣，而是刚好我们说到了卢中强他非常直接的这个观点，然后呢，刚好播到了这首歌而已。

0: 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

0: 却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延续昨天刘忠强跟十三月创片的话题，简单的说到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音乐演出平台。那么在疫情期间呢，民谣在路上他们还开启了网络直播。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刘忠强是一个容纳性很高的人，他不会觉得小众的音乐就是要跟大众区隔，而且呢好些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做民谣在路上的播客，现在已经做了700多集了，还有运营微信公众号等等，其实就是各个流行的渠道都用上了。而且刘忠强曾经也说过，他并不是刻意要另类，只是呢刚好十三月创片做的音乐大多都是这样的一个类型。他说他还是拥抱大众的，旗下的音乐人也都上过一些比较主流的节目，比如说川子参加过达人秀，万晓利上过湖南卫视等等。刘忠强就是希望这一些所谓小众的音乐也能够有机会靠近大众，而不只是孤芳自赏。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万晓利，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的节目进行到现在，简单的说到了民谣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巡演的品牌，十多年的时间下来，全国各地已经演了几百场，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上千场了。那回想起最早十三月唱片成立的时候，他们努力地往各大电台寄 CD， 或者呢是跟一些排行榜的音乐谈合作。因为在十三月唱片成立的2006年之后，好几年的时间，这个各大排行榜其实还是占据有一定的宣传地位。可是，在那个阶段呢，十三月唱片却吃了很多的闭门羹，很多人听惯了主流商业歌曲，不太能够接受，甚至呢可能有一点不屑。这样一家小型的唱片公司，做的呢还都是一些不知名的歌手。罗中强就说，其实最早做民谣在路上，也是因为旗下的歌手几乎没有人能够有单独演出的机会，那干脆就把他们凑在一起演。结果呢，这些年下来真的是演出了石头。当然这个也跟整个大环境，就是越来越多的小众音乐被关注有关。年轻人呢是越来越喜欢彰显个性，大家也乐于去关注去发掘那些相对来说不那么被主流关注的音乐人。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2014年发表的这首《民谣在路上》的巡演宣传曲《在路上》。那这也是他们当时四周年的主题曲。当时在四年之内，他们演了将近300场。现在十几年的时间过去，这样的一个数字应该已经翻倍了吧。那么在歌曲 MV 的最后，他们特别写道，仅以此歌献给所有曾经帮助过、参演过、观看过《民谣在路上》的朋友们。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莱文，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

0: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8: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

0: 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

0: 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

0: 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3: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又见到了小爱。我们换了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那是我们天天都要坐的公共汽车，穿行在整个城市里。只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那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儿呢，或者仅仅是我的一个梦。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

0: 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沈晓明出席。
6: 2026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动员部署会举行，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法项攻坚，以生态之美惠及民生福祉。毛伟民讲话。
5: 13届省政协召开第57次主席会议，毛万春主持。
6: 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等五部法规相关情况。
5: 我省持续推动致富万企行动，企业订单实现稳步攀升。
6: 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一号在铁建重工长沙第二产业园出厂，将投用于蛟平铁路邙山隧道建设，

0: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创新三级宣教加日夜巡查加全民有奖模式，筑牢古城消防安全防线。
1: 大喇叭应急之声，暴雨突袭绥宁李溪桥，短时强降雨近100毫米，村干部紧急转移群众。
0: 大家好，我是凯霞。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决定和人事任免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会议。记者刘继恒、孙霞报道。
0: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办法、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长沙市轨道交通条例的决定、衡阳市养犬管理若干规定、永州市顺地岭保护规定、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辞职决定，报湖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沈晓明为本次会议任命的部分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赠发法律读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议任命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一欧、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在乡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14届人大代表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29号，2026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动员部署会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靶向攻坚，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破解三大结构、两大难题，推动美丽湖南建设迈上新台阶。记者刘畅报道。
1: 在观看2026年全省生态环境警示片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今年是湖南部署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的第10年。10年来，省委省政府以夏季攻势为重要抓手，解决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14-5期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稳定在 98.6%， 位居中部前列。规模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 7.1%。 毛伟明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打好今年夏季攻势，在持续抓好水和土的同时，更加聚焦解决相对突出的大气污染问题，聚焦重点指标，精准发力，紧盯 PM2.5、 优良天数比例、重污染天数等，强化区域联动与源头管控，聚焦重点矛盾靶向攻坚，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大力发展多市联运，着力破解秸秆焚烧、烟花爆竹燃放两大难题，聚焦重点区域分类施策，传输通道城市要全力削减污染、阻断传输，重工业城市要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片区要加强两高项目管控，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聚焦重点时段科学管控，强化 PM2.5 污染应对及臭氧污染防治，确保重污染天数持续下降。毛伟明指出，对标国考新要求，加快美丽湖南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生态问题整改，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省领导陈飞、陈静

0: 李建中、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29号下午，13届省政协召开第57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记者程景报道。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全国政协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6次集体学习精神，并进行交流发言，审议省政协党组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报告，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报告，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关于省委巡视组移交例行例改事项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审议省政协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事项等。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毛万春说，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把助力全省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履职重点，在省委领导下同心同向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深刻认识政协系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现实意义，以作风更硬推动事业更兴，对省委巡视整改提出的问题要照单全收，认真整改，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改进调研方式，健全转化机制，将巡视整改与机关文明单位创建等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改例并举，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批制度。省政协副主席李建中、张健、李明、肖百灵、国政贵、何继华，秘书长邓群策出席。
1: 5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办法等5部法规，介绍了相关情况。记者孙霞报道。
0: 近年来，我省高速公路建设成效显著，通车里程稳居全国前列。2011年施行的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为高速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但随着我省进入新发展阶段，现行条例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本次修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建设全流程，保障高速公路建设高效有序推进。省公路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周超：
2: 条例明确规定，通信、监控、收费、自超、漏证执法、应急装备、服务区、消防、车辆救援等配套设施，应与高速公路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实应。
1: 立足湖南农机装备现状和丘陵山区实际，以补齐短板、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为基本目标，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围绕创新研发、生产制造、集成应用、示范推广等全链条发展流程和要素配置展开制度设计，以小快灵的立法体例突出务实管用举措。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志军：
3: 紧扣我省丘陵山区的实际，加大补贴支持的力度，加快研发推广农民急需、能够提升单产和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先进的适用的农机，让农民买得起、用得上、有效益。
0: 紧贴湖南教育发展实际，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聚焦学生锻炼不足、课时落实不严、场地师资薄弱等痛点难点，引导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于伟良：
4: 督促学校开足开齐上好体育课，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不少于3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湖南持续推动致富万企行动。

0: 动，一批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坚持创新驱动，凭借智能化、精细化、特色化优势，抢占国内外市场份额，订单实现稳步攀升。记者梁瑞报道。
1: 在湖南冰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

0: 就赢了一批意大利的客商，通过充分的沟通啊，以及一个现场的一个考察啊，我们当天就确定了合作意向。
1: 湖南韬骏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智慧水务管控领域20多年，今年企业成功推出4款智慧水务新品，可精准实现管网监测、漏水预警、非法用水管控等功能，帮助水务企业降低管网损耗，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产品迅速获得市场认可。下半年企业还将迭代更新3至4款新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湖南韬骏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军，
2: 我们今年呢订单相对于去年同期呢已经翻了一番了，我们今年目标是达到1亿。
3: 29号，由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1号在铁建重工长沙第2产业园出厂，将投用于世界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蛟平铁路邙山隧道建设。记者冉子春报道。
4: 5、4、3、2、1，进步。
1: 蛟平铁路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湖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中由中铁11局承建的蛟平铁路邙山隧道为全线控制性工程。该隧道盾构区间全长4970米，隧道开挖直径14.57米，采用单动双线设计，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设计技术团队介绍，邙山隧道施工断面面积超167平方米，盾构独头，掘径近5公里，同时要穿越粘质黄土、粉质粘土等多种复合地层，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和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面临1大、2长、3难的挑战极限。中铁11局蛟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技术主任郑凯，
5: 对这个沉降的要求特别高，针对性的然后配置了这个控制沉降的一些这个系统，比如说像这个气压辅助系统的话，它就可以就是用这个气体的压力然后来代替这个水土压力，减少了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负载，可以让我们的掘进更顺畅。
3: 此外，为加快掘进进度，蛟平一号还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相比传统盾构机先掘进后拼装，蛟平一号配备了同步拼推系统，单环施工时间从127分钟压缩至97分钟，效率提升近30%。郑凯，
5: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管片环宽是2米的，然后我掘进到2米1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启用这个系统，然后就是我在掘进的同时也可以进行这个拼装作业，这样来缩短我们这个工效的一个时间。
1: 蛟平一号出厂后将会拆解为上100个部件，通过专业运输方式运往施工现场，目前始发井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就绪，设备进场后将由80多人的专业团队组织组装调试，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
3: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当前正值夏季火灾高发期，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中，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创新推行了3级分层精准宣教、日夜双向闭环巡查、全民有奖举报共治模式，隐患发现率和整改率明显提升，筑牢古城消防安全防线。来听武冈台记者刘杰、刘莹发来的报道。
1: 5月28号，在辕门口街道石牌坊社区的院落微课堂上，专职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居家防火、电器燃气安全、火场逃生等知识，现场对村民进行隐患自查和灭火器使用实操培训。武冈市辕门口街道石牌坊社区居民肖玉娇：
6: 我的这条街堵塞的磨房子，一叫这个喷嚏呢就跑起火，还今天呢学会的是吧？邻居发现是哪里着火呢，就调起锅子就喷火就好。
3: 辕门口街道有汉西门、鳌山、石牌坊3个社区纳入古城保护范围，拥有西直街等多片省级历史文化街区。针对居民、商户、重点机构3类群体，街道建立了分层宣教机制，对居民、 消防专职员下沉村组开展

0: 院落微课堂，讲解防火逃生知识，并进行灭火器操作培训。对商户利用营业间隙错时上门，一对一宣讲隐患排查。对学校、养老院等开展定制化应急疏散和初期火灾处置培训。西直街甄老乡老面包子铺员工王小琴：
1: 我们做餐饮的，平时的从早忙到晚，根本呢没得时间去参加培训。加大工作人员专门挑下午去去小个时候去忙，教我们的一些消防知识，怎么办法使用灭火器，怎么减少安全隐患。
2: 同时，街道构建白天宣传培训，夜间巡查整改，全天候闭环管控模式，重点排查背街小巷、老旧院落、沿街商铺，严查非线充电、违规用火用电、通道堵塞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疑难隐患建账限期消耗。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办事处专职消防队班长周沙：
3: 古城晚上游客多，商铺营业晚，有些居民商户图省事，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或者忘记关闭阀门，这些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每晚11点至凌晨3点分组巡查，发现一起纠正一起。现在商户们的夜间安全意识明显提高，主动配合整改的越来越多了。
0: 此外，街道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宣传，引导群众主动上报身边隐患，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共治格局。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主任周姐：
4: 我们街道地处古城核心，木质建筑多，街上窄，人流密，安全管控压力很大。三级宣教解决了不同群体怎么学、学得会的问题，日夜闭环填补了夜间监管盲区。有奖举报则把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这套组合拳下来，隐患发现率和整改率明显提升，群防群治的氛围也越来越浓。
2: 截至目前，辕门口街道累计开展院落微课堂50多场，错时入户培训商户310家，夜间巡查整改隐患20多处，累计发放灭火器1500余具。下一步，辕门口街道将持续优化创新模式，以精细化安全治理守护古城平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5月28号至29号，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遭遇强降雨袭击。28号8点到29号8点，全县普降中到大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其中武阳镇的降雨量高达187.4毫米，李溪桥镇降雨量95.9毫米。来听绥宁台记者周玉玲、陶文发来的报道。
2: 29号清晨6点30分左右，绥宁县李溪桥镇遭遇短时强降雨，急促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白玉村、湾头村、苏州村、临河部分群众家中进水，积水最深漫至膝盖。绥宁县李溪桥镇湾头村支部书记莫作荣：
5: 今天早晨6点半左右，我们起来的时候看见下大暴雨，我们到河边查看水位，马上向政府报告，政府马上派人过来和我们村里的居民队一起把河两边的居户转移到安置点。我们转移的时候，那个水已经漫到膝盖了。
0: 汛情发生后，李溪桥镇立即组织镇村干部按照防汛责任，分区逐户开展隐患排查，对受洪水威胁的料水河沿岸38户108人开展紧急转移，将群众就近安置至安全的民房、村级活动室等临时避险场所。工作人员同步设置了警示标志，劝导沿河低洼区域的居民及在河道周边捞鱼的群众远离河岸和行洪通道。
2: 中午11点左右，洪水逐渐消退，经现场安全评估后，被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开展积水清理、通风晾晒等工作。镇村两级组织人员协助群众排涝清淤，逐一检查房屋边坡安全状况，严防退水期间发生次生灾害。绥宁县李溪桥镇湾头村四组向四清：
6: 今早些个洪水来的比较快，我们过来农民搞个搞个检查，就发现涨洪水了。就是村干部来每家每户把河边相关的人全部叫起来，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现在的河水已经涨

0: 退了，把国内老百姓的一切回来了。
1: 短时强降雨还导致省道 S342 线绥宁段多处发生了山体滑坡，大量塌方泥土石块倾泻至路面，导致该段省道交通完全中断。险情发生后，绥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迅速组织抢险人员和机械设备赶赴现场，操作铲车等设备冒雨持续作业，全力清理路面堆积的泥石。绥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工作人员武再松：
2: 今天雨情较大，我们公路养护中心一早就分派4个小组进行路面巡查，对塌方道路进行抢修，目前省道已经全部畅通。
3: 据气象预报，从5月17号开始的此轮强降雨将于5月29号晚结束。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14个市州不同程度受灾，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多人次，累计转移群众9.3万多人次。据气象预报，从5月29号晚上开始，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29号晚到31号，省内以多云见晴天为主。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警惕强降雨引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
1: 本轮强降雨期间，湖南紧急转移群众9.3万多人，在全省239个集中安置点里，热饭热水医疗服务一应俱全。湖南用细致入微的举措，让安置点成为老百姓安心和温暖的临时家园。
3: 5月26号晚上，麻阳暴雨，当天上午，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就精准推送到各村，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把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的群众全部转移安置。在兰村乡各个安置点，村干部掌勺，忙着张罗饭菜，村民们聊天下棋，生活如常。麻阳县兰村乡安置群众黄前长：
4: 给我们吃住安排的挺圆满周到，我们一定要按照要求，绝不私自返回。
1: 安置点里有水、有电、有医生，还有热水器。晚上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还专程赶来，搭起幕布放电影。麻阳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工作人员田昌斌：
5: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过得安心，住得安心。
3: 在受灾最严重的石门县，安置点成为了爱心汇聚的温暖港湾。在天平村安置点，4个00后青年自带食材，从慈利县赶来，在临时搭建的帐篷灶台前开启连轴转的志愿服务。慈利县爱心青年叶成林：
6: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只尽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1: 在湖平山镇的临时驻餐点，村民们纷纷把自家的食材送来，驻餐点的后厨堆满了腊肉、蔬菜等食材。石门湖平山镇平洞村党总支书记王立军：
7: 各家各户农户自愿捐赠的各种各绿的蔬菜，有2块就捐2块，有3块就捐3块。
3: 大家齐心协力，每顿都有10几个菜，还开启了夜食堂。一线救援人员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能吃上一口热乎饭。石门县湖平山转移安置群众：
8: 天天有饭吃，荤素都有，菜多得很呢。
0: 想吃多少就打多少，尽力吃，你吃五碗饭都可以。
1: 截至5月26号，本轮强降雨，湖南已累计转移9.3万余人，共设置安置点239个，安置5496人，分散安置19667人，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9号，在长沙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监管放行下，中欧班列长沙跨境电商定制专列从长沙北站顺利首发。50个标准集装箱满载箱包、鞋服、家居家房等优质日用国货，经霍尔果斯口岸西行，奔赴欧洲马拉，为湖南对外开放再添一条高效出海的黄金通道。截至5月28号，2026年中欧班列长沙已累计开行499列，实现进出口货值11亿4264.01万美元。发运量、货值同比分别增长86.19%、41.36%。
1: 湖南省多市联运强基础补短板促发展实施方案日前发布，聚焦国际开放、战略物资、先进制造、区域协作4大领域，重点培育20多条多市联运精品线路。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你要几分甜？
1: 老规矩，两分甜吧。
0: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0: 八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7: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7: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

0: 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景湾子到了。
9: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餐，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